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药片都是化学合成，中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

0: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铁道兵登高英雄杨连帝也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杨连帝暗自下决心，做好保家卫国、奔赴前线的准备。
1: 1950年11月，杨连帝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开赴朝鲜战场前线。
0: 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抗美援朝中主要负责铁路抢修，保障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1: 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到新川江以南，中朝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战场迅速扩大，物资需求量也非常大。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动美国远东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摧毁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妄图切断我志愿军的物资运输。
0: 美军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切断了我军供给。此时朝鲜气温达到-30多摄氏度，个别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有些战士已经开始以野菜冰雪充饥。
1: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心急如焚，急电中央，此时物资运输问题成了左右朝鲜战场上战事发展的关键。杨连帝不惧敌军的炮火，不畏严寒，奋战在抢修铁路的第一线上，很快再次成为了志愿军铁道兵中的楷模。1年前，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铁道兵的杨连帝积极要求入党。这一天正是杨连帝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日子，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废流江大桥抢修部队遇到困难，请求上级支援。
0: 杨连帝被紧急调往被炸断的废流江大桥进行抢修。上级命令7天之内使这座一直在美军疯狂轰炸下的大桥恢复通车。
1: 废流江大桥是朝鲜战场的交通要道，美军炸毁废流江上的大桥，阻断了志愿军的火车过江，严重影响了我军的作战计划。废流江大桥原本由4连负责修复，但是

0: 四连是线路连，不熟悉桥梁工作，大桥修复的进展缓慢，前线战事危急，急需物资供给，战士们心急如焚。
1: 登高英雄杨连帝来，大家都听说过这位传奇人物，胆大心细修复全国第一高铁路桥的故事。飞流江大桥修复时间紧，任务重，杨连帝的到来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杨连帝拒绝了先休息一下的安排，立刻上桥抢修。
0: 针对志愿军铁道兵的到来，美军也调整了战略，加大了轰炸规模和频率。90多岁的老兵王玉良见证了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烽火岁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 但是飞机上的只能扔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他不是一架，他跟着是一架、两架、三架、四架，最多的到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呀，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1: 美军白天空袭，修桥只能晚上进行。
0: 两个夜晚过去了，工程进行了不到1/10，杨连帝暗暗着急。修桥是个技术活，起梁又是个细致的工作，摸黑真不好干呢。可是白天敌机空袭不断，天一亮就得收工。杨连帝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工了？杨连帝心里急得像着了火，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大桥，前线就没有充足的粮食弹药，伤员就不能及时运回后方，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的同志们和祖国的人民？
1: 这里就是朝鲜的飞流江大桥。结束了夜里的施工，早晨部队都回驻地休息了，杨连帝却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来到这里已经2天3夜了，一直忙着夜间施工，今天他才看到现场的全貌。敌机轰鸣着从低空掠过，雨点般投下炸弹。杨连帝仔细观察敌机的空袭规律，发现虽然敌机来往非常频繁，但每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间隙。他打定主意，必须要在白天抢修，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部队入朝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白天抢修呢。
0: 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2: 那时候飞机啊也比较疯狂，那时候它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做饭冒烟的时候它都可以擦，闻着烟味它就来了，到这种程度。
0: 杨连帝站在大桥钢梁上，一边时刻关注着敌机的动向，一边指挥大家起梁。起重机哗哗地响着，起梁的速度比夜间提高了2倍，钢梁缓缓地上升着。就在此时，4架敌机忽然从高空云缝里向大桥冲了下来。杨连帝赶紧指挥大家分散隐蔽，他抓住一根预先拴好的绳子，从15米高的桥上敏捷地滑了下来，但是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一梭的机枪扫来，子弹打在桥墩上，冒起一溜溜的火星。但是杨连帝敏捷地躲进了防空壕，敌机无奈地飞走了。
1: 在胆大心细的杨连帝带领下，工程进展迅速。第4天，大桥就修复通车了。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了3天，江岸上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杨连帝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迅速推广开来，极大促进了运输线的修复工作， 有力保障了前线的供给。
0: 杨连帝由于右立奇功，被提拔为副班长。1951年3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我当时当班长，就培养杨连帝同志然后入党。他去帮助我们的四连，去在这个伏柳江上起江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朝鲜战场和那万人坑，把他去调去了，到那帮助别的连队起粮。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杨连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我军战事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铁道兵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由于志愿军入朝以来，美军连遭惨败，引发美国各界的不满。1951年4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
4: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0: 由李奇微接任。李奇微认真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记录，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志愿军每次的攻势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李奇微意识到，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只够支撑7天。7天之后，粮食弹药耗尽，只能不战而退。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的弱点，李奇微制定出了绞杀战。
5: 他们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称为绞杀战。它集中了美国空军的力量是80%，对朝鲜北部的主要是铁路系统进行轰炸。我们知道呢，在朝鲜战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围绕交通线的斗争，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重，也是重要的这个程度。
1: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青川江大桥是满浦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为了切断志愿军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1951年7月，美军派出数千架次的轰炸机，把数百吨的炸弹倾泻在这座大桥上。大桥最为关键的3号桥墩被炸毁，我军92列火车的军用物资滞留在了江边。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恢复通车。此时正是汛期，青川江波涛汹涌，很难施工，情况十分危急。杨连帝奉命带一个排抢修被炸毁的青川江大桥。
0: 正处于洪水期的青川江，江水在1天中猛涨6米。杨连帝不会游泳，但却第一个系上钢丝绳，冲进湍急的江水里，在最前头抢修。杨连帝的手脚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已经溃烂了。但是他们刚刚搭好的便桥，转眼就被洪水冲毁。雨越下越大，山洪爆发了，浪头像小山一样向前翻滚着。便桥搭建了11次都没有成功，风雨一阵紧似一阵。天快亮的时候，凶猛的洪水把用7000根枕木组成的枕木垛连根端走了。沉在江中的那个重30吨的钢梁也被洪水冲出1公里多远，

0: 上有美国空军的轰炸，下有40年一遇的大洪水，这可难坏了铁道兵们。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杨连帝想出一个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绝妙办法，并且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风雨里施工。杨连帝不停地忙碌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眼看就要完工了。战士们被这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动作也轻快起来。沉重的钢轨被他们熟练地一根根接上去。杨连帝回身接一根钢轨的时候，突然一个震动，两手扑了个空，身子一歪，眼前一黑，掉进了江里。江水卷着浪花，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岸上的同志们知道杨连帝不会游泳，急忙去救。但是浊流滚滚，只有一顶军帽在水上飘着，哪里有杨连帝的影子呢？
1: 战友们追出100多米，才把杨连帝救上岸。这时，杨连帝手里还牢牢握着沉重的钳子。
2: 下河完以后，他说了，他说同志们，这把工具可不能扔。嗯。为什么不能扔呢？说咱们打敌人才得枪炮子弹。嗯。说咱干的工作，这是咱的武器，没有咱干不了。
1: 杨连帝与战友们在流速每秒6米的激流中，创造出了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段的清川江大桥胜利提前通车。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一列一列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杨连帝因此荣立一大功两小功。
3: 美国空军帝承认第二战呢他是失败的，尽管美国空军他不包括他的舰载机，他就出动了8.755万余架次的飞机，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他并没有破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
0: 在抢修清川江大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杨连帝，1951年8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英模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9月，他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接着应邀列席全国政协1届3次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亲笔提名照片。10月1日，杨连帝作为志愿军代表，再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
1: 领导跟杨连帝说，作为英雄，他可以留在国内工作，不用再去朝鲜前线。但是杨连帝说，部队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他再一次奔赴朝鲜战场。
2: 到了朝鲜，这头封信呢，接着了。我还是到快五位当奴嘛。接二封信呢，可能就没到家。
0: 1952年3月14日，杨连帝重返朝鲜前线，赶到部队驻地白岭川大桥。这座桥位于500米半径弯道上，东靠峭壁，西临清川江，是满浦线上的枢纽。此时，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1: 美军使用了大量破坏性和杀伤性更大的特殊炸弹，如以破坏桥梁为主并阻止人员进行修复的定时炸弹，以破坏公路运输为主的四角钢钉，以杀伤人员

0: 为主，并难以排除的蝴蝶弹、子母弹等等。美军采取了极其狡诈的诡计，先扔下定时炸弹，再投重磅炸弹，这样爆炸先行的泥土就会把前面投下的定时炸弹盖住。这些定时炸弹有的几个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几天后才爆炸，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安全。
1: 1952年5月15日清晨，杨连帝冒着美军轰炸尚未散去的硝烟，再次带队查看大桥。他细心地发现新修的钢梁由于夜里过车太多，震动剧烈，位移了5厘米，便指挥战士们上桥校正钢梁。这时附近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一个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同志们呼唤着杨连帝的名字，多么希望他能再次醒来。可是这一次，年仅33岁的登高英雄杨连帝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0: 杨连帝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青川江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2: 爆炸的杨连帝当时倒在血泊里，我被烧了，就在桥下边，在桥下边是杨连帝烧了。当时大殿队大家都哭啊，哎呀，杨连帝啊，当年大哥被他走了，我们一定会去报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修好。
3: 美军随炸，我们就随修，就在朝鲜的北部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梁运河线。就连敌人他也承认，我们的铁道兵是修筑铁路是最坚决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呢，我们的铁道兵修筑的铁路就达到了780余公里，桥梁是2000余座。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0: 杨连帝，1919年生，天津市北辰区人，出身贫寒，解放前当过学徒、电工、鞋厂佣工、三轮车夫。1949年2月，杨连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为随队职工。为保证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北，在抢修陇海铁路8号桥施工中，他机智勇敢，创造单面脚手架，徒手攀上45米高的桥墩，仅以一块木板做掩护，连续实施爆破100余次，清除桥墩混凝土26立方米，整平5座桥墩顶面，使大桥提前20天通车，立大功一次，获登高英雄称号。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抗美援朝前线，历任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等职，随部队转战于朝鲜前线各铁路大桥之间，多次出色完成抢修铁路、桥梁等任务。以杨连帝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却创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线供给。1952年6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连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帝连，铁道部命名陇海铁路8号桥为杨连帝桥。
3: 这么多年来，

0: 这边没有望，不但没有望，他国家变成国家敌了。
1: 杨连帝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生命捍卫了保家卫国的誓言。他的名字不但镌刻在了纪念碑上，也铭记在了人民心中。

0: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张桃芳的成绩引起了军长提定军的注意，他看到团报上的报道后吃了一惊，这个张桃芳原先是打猎的吗？随后他命作战参谋带着一双皮靴亲自上前线验证，叮嘱参谋要是真的就送给张桃芳，要是假的就带

0: 作战参谋带着皮靴到了前沿阵地，亲眼见证了狙神实力，一枪一个准儿，弹无虚发。
1: 当时平津军又很高兴，送给和我爸的一双皮靴。
0: 从射击训练班回来后，张桃芳担任起七号阵地狙击组的领导。在敌人突然加大火力密度时，他敏锐地判断出敌人在调防的信息，指挥同伴互相配合协作，打了一个漂亮的狙击战。在张桃芳的带动下，第214团掀起了狙击练习热潮，涌现出了多位必杀100名以上敌人的先进典型。志愿军神出鬼没的狙击活动，令正在前线等待板门店帐篷里谈判结果的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士气跌落到谷底，他们的昼夜活动全线受制，恐惧气氛时刻笼罩着他们，到处都是志愿军的冷枪冷炮，随时都可能被一击致命。
2: 像以前呢，他们是在阵地上来回自由的走动啊，洗澡啊，什么唱歌跳舞的，什么都敢做。到后期就是白天不敢在阵地上游走。后来美军把这个上甘岭这一块叫狙击兵岭，韩国的战士上把这叫狙击棱线。可见张桃芳他们这些狙击手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杀伤和心理的震撼。
0: 在志愿军的神枪手队伍中，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就是张桃芳。尽管敌人不知道张桃芳本人，但是却都知道597.9高地有位志愿军狙击手枪法如神，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后来一位被俘的美军由衷地赞扬张桃芳：你们狙击手真厉害，他想打人的脑袋绝不会打到脖子。为此美军指挥官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从军中抽调了专业狙击高手来前线增援，配备观察员，架起3挺高射重机枪，准备拉开一张大网围歼张桃芳。1953年初夏，一天早上，上甘岭晴空万里，张桃芳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阵地前沿。他刚走进交通沟，就有一梭子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张桃芳的神经陡然紧张起来，缩回掩体后，他又试着把脑袋一点一点往外露。紧接着又是一串机枪子弹贴头皮飞过，他感觉到了空气中传来的杀气。狙击高手过招，发现就意味着击毙。他想弄清楚敌方那个突放冷箭的对手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2: 张桃芳呢，这时候他就看到战壕里有一个钢盔，他就用他的步枪把那个钢盔架起来，这就是咱们说的引针试甲，让引诱对方来，让他来激发射击，来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举了一会儿，但是对方并不上当，不上钩。张桃芳没有办法，他就想做一些这个假动作来吸引他。
0: 张桃芳知道自己遇到了对手，而且已经暴露位置在先，极其被动。于是他放低姿势，向狙击台爬去。交通沟和狙击台之间有一小段空地，他猛地一个箭步穿过这段空地，一串机枪子弹擦着脚后袭来，溅得周围沙土飞扬。张桃芳顺势两手一扬，身子一斜，咕咚摔了下去。
2: 张桃芳呢，这时候就很聪明，他就假装中弹，应声栽倒。这个过程中呢，那美军的狙击手他就大松一口气。
0: 张桃芳摸摸摔痛的腿，慢慢坐起来，他感觉这次应该成功了。这个假摔动作他现场观摩了数百次，足以以假乱真。枪声暂时停止了，对方果然以为已经打中。张桃芳顶着一头沙土，慢慢地从掩体里探出头， 一双细长的眼睛快速向前方扫视。
2: 他就仔细的通过小心的观察，发现对面阵地上有两个岩石，两个岩石中间隐藏着那个美军的狙击手。
0: 张桃芳不假思索地拿起枪，瞄准了对手的脑袋。然而，就在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间，对手也发现了他，马上又是一阵扫射。张桃芳静静地听着一阵接一阵的机枪射击声，耐住自己的性子，敏捷地爬进了另一侧的狙击台，开始寻找下一次有利时机。十几分钟后，他从机枪声中认定，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经变换了位置。又过了几分钟，当对面再次打过来几发子弹后，他估计对方的视线和枪口正向左转移。张桃芳猛地探出头，右肩膀抵住枪托，左眼一眯，三点呈现，枪准心尖儿正好对着露出来的多半个脑袋，他果断扣动扳机。几乎就在射击的同时，对手的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张桃芳一愣，望望对方，机枪上直挺挺地栽下一个人。这时他才明白怎么回事。
3: 但是我打出去的这个枪中了那个机枪也响，他在我后面稍后一点，但打的这个子弹呢打进来保险我脸上了，我实际上好好的没事，还跌人倒下。
0: 这是朝鲜战争中两个狙击高手之间的一场战神级较量，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最精彩的狙击对决之一。凭一把莫辛纳杆步枪，张桃芳以不足0.1秒的微小时间死里逃生。这次较量之后，恼羞成怒的敌军对张桃芳和他的战友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都被机智勇敢的张桃芳巧妙躲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单兵作战31天，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军，创下志愿军在朝击毙敌军纪录，成为上甘岭狙击战的头号英雄。这样的成绩，就是放在今天，用上先进的狙击步枪也未必可以完成。于是很多人都说张桃芳是狙神。很多军事迷将张桃芳与芬兰的白色死神西蒙海耶、苏联的伊万西德萨连科一起归于世界十大顶尖狙击手之列，他也成为目前为止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最佳狙击手。1953年7月18日，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结束，7月27日，中美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张桃芳和一大批狙击手为停战协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凭借一腔炙热的爱国热情，在-30多摄氏度的极端恶劣环境中，面对实力超出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毫不退缩，凭着自信、灵活和源于广大群众的无穷创造力，将各种似乎已落伍的兵器予以灵活组合。他们通过有效的战术，将这些并不先进的武器发挥到极致，成就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值得称颂的狙击战，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对抗强敌的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难能可贵的是，张桃芳是为数不多从战场全身而退的特等功臣。1953年，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荣记特等功，并授予2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1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中国选拔第一批歼击机飞行员。 张桃芳所在的第二十四军198人报名，仅有他一人成功入选，从狙击手转而成为飞行员。2007年，张桃芳在山东病逝，享年77岁。如今，张桃芳已经成为朝鲜战场上狙击手们的代名词。他机智勇敢、吃苦好学的精神，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千万志愿军精神的缩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一腔爱国热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

0: 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5。

0: 4008737979，4008737979。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亚涵。亚涵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随着这个居民养老财富规划管理的观念包括水平的一个逐渐的加强，一些适合加入养老篮子里的产品现在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比如说啊，大家一直都在提的年金险，那有数据就显示2022年的受访人群当中 67.5% 的人购买年金险的原因是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保障，而 59.3% 的消费者呢作为财富管理产品，另外呢有53.3% 的消费者把它作为补充养老金。那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和上一年的数据相比呢，选这一项的人群比例是大幅提升了。想问一下亚涵，年金险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的这个功能特点在养老规划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5: 确实是养老的话，然后成了近几年非常热的话题。那么我们从我们的居民养老、职业年金险、年金到现在的是享受我们税优的个人养老金，包括其他个人年金保险，那这些是作为补充养老产品。那么年金险的话，是因为由于投保的门槛低、安全稳健，那么在我们的养老财富规划中做到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便也是便于打理，成为我们养老规划中呢也是较为受欢迎的产品。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的和特点，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的话是这个安全性比较高。那么养老规划一定是要秉承着保本的原则，我们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对晚年生活造成影响。那么年金保险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呢，是具有较强的安全性，无论市场如何变化规动波动，年金收益呢是都能得到保障，不会因为经济下行而遭受到损失。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稳定性强。那么年金险呢，它是会按照保险合同来进行给付，那么不管是未来的市场如何变化，保险公司呢都会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给付这个养老金，那么也是帮我们规避不稳定的因素，避免呢财富积累造成的影响。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专款专用。那么因为投保年金保险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养成这个长期坚持储蓄养老金的习惯，也就是强制储蓄。那么这样等年老退休的时候，我们按期领取养老金，真正的做到专款专用。另外的话，这个我们的投保人呀和被保险人的这个相关的权益，我们可以就是写在我们的保险合同里面，那么也是更加安全稳健，最大限度的话保障我们养老规划的资产积累呢是能够用于我们的养老所需，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挪用以及提前消耗，从而使我们的晚年生活呢是得到经济保障。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现金流。现金流它是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生命而存在，那么年金险呢是能够提供长期持续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也就是为我们养老呢是提供一个稳定的保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亚涵，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重点聚焦的是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说到年金险，那其实除了年金险之外呢，兼具收益和保障的万能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配置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有69.5%的人为了资金保值或者增值，而57.7%的人作为补充医疗保障，49.9%的人看上了它的保障功能灵活，还有47.3%的人把它当作

0: 财富储备工具。从这个购买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收益率似乎是万能险的一个卖点，所以想问一下雅涵，您的观点是什么？
1: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收益率呢也是赋予我们万能保险抵御通货膨胀和资产增值的功能。那么收益率越高呢，我们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越强，那么增值能力也是越强。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是配置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在万能账户的这个年金险。那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因为它有保底收益，同时是作为一个理财的一个账户，复利计息。我觉得是这应该这个是大家然后考虑的一个点。
0: 刚才呢，您是说了就是关于这个万能险的一些相对的优势哈，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去注意或者是顾虑的方面，比如说万能险它看起来有一个不错的结算利率，那普通消费者在购买万能险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风险呢？
1: 第一点的话，然后先说说它的保底利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万能险的话，它都会配置一个万能账户，这个保底利率呢是写进合同。其实各家的保底利率是不同的，那么比方说然后保底2%、2.53%等不等，那么实际的结算利率呢可以做到4%到5%，那么且复利增值。那么目前可以看出我们的万能账户呢作为理财的账户来讲的话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但是高于保底利率之上的收益的话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是尽量选择这个高保底的产品。那么第二部分的话也就是费用的收取，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万能账户的这个初始转入以及追加的管理费用，以及这个前五年退保或者是部分领取的费用，以及万能账户每年领取是否有这个比例的限制。那么第三部分呢是万能账户追加保费，就是很多人他把万能账户当做一个理财的账户，那么追加的保费的话是否是这个无上限，还是这个有相关的这个额度的限制，那么各家规定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是额度越高越好。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收益率，那么一般万能险的话它其实作为附加险种，那么我们市场上主流的年金险一般是由这个年金加万能两个险种组成。那么这里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地方是，那么万能账户的收益率并不代表就是年金加万能产品组合的收益率，因为只有年金主险派发出来的这个钱进入到万能账户之后呢，那么才能够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进行累计生息。那么年金主险的话是一般从这个投保后第五年才开始返钱，那么很多人会直接理解成就是以累交的保费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计算。那么在这个部分内容上，就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仔细阅读我们的分红这个还有我们保险的这个万能的相关的一个条款。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定制化精细化成为保险市场的一个新的消费趋势，比如说年金险加万能账户就非常的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那这种组合它的优势是什么，实际收益和保障效果是不是可以达到1+1=2这样的效果呢？
1: 年金险加万能账户，那么它的好处我觉得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的话，然后它可以追加资金，因为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是因为万能账户的话可以追加资金，那么它的收益的话主要是一个年金返还的这个收益，那么自动进入这个万能账户而且增值。那么如果是万能收益还不错，那么我们可以就是额外的追加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那么去年的话，然后整体的投资市场都不是很好。那么其实我们有些客户呢，让他比方说他买了一些基金或者在股市里面，他发生了亏损，甚至有的亏损超过40%，而他们呢就是主动的是会找到保险公司，那么将部分的资金的话，然后追加到这个万能账户中，也是以追求稳定的收益。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可以随时部分的这个领取这个资金。那么万能账户是可以随时部分领取资金，如果这个市场行情开始整体向上，那么有了更好的这个投资计划，那么也可以从我们这个万能账户中呢是调配资金。那么但这里是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是这个刚刚讲了是前五年的话，然后部分领取会有手续费，以及这个它的领取也会这个有领取的限额。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可以获得账户收益。那么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那么年金险返还年金到万能账户中呢，它是有二次的这个增值，也就是有我们的保底的收益和实际的结算的这个收益。 那么第四部分

0: 是可以灵活缴费。那么因为万能账户的这个决定权是在我们投保人的手中，那么投保人可以灵活选择这个缴费的时间和缴费的这个额度。那么第五部分呢是保额可以随时调整，因为万能账户的保额增减呢是都可以依据投保人的需求来变更，也就是说投保人随时可以更改基本保额。那么年金险加万能账户这种兼顾收益和保障的组合，那么又能根据我们投保人的市场判断和资金情况灵活调整，突破了这个传统年金强制储蓄的限制，又加强了产品的这个收益增值，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家庭资产配置这一块哈，因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高龄化以及少子化趋势的加剧，养老负担也会有所加剧。但是呢，居民补充养老金的意识和行动的快速提升，也预示着这个居民养老理财的观念正在强化。那么在养老金融的各种产品当中，保险的优势是在于能在不确定当中为家庭提供长期的确定的保障。如何合理的来配置资产，最大限度的实现这个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的这样一个目标，增加养老储备是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想要了解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最后想请雅涵来针对家庭资产配置的规划这一块给出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
0: 在做我们整个的家庭资产配置规划时呢，那么首先还是坚持保障优先、权益风险收益的原则。那么我们标普的4-3-2-1原则嘛，它是值得参考的。那么我们按照4:3:2:1的这个比例配置我们稳健收益类产品，那么高风险收益类产品、保险保障类产品和现金。那么具体资产配置时呢，首先还是要配置我们的这个重疾险、意外险这些保障，特别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我们保障的额度应当更高。那么其次呢，是考虑配置带有一定储蓄性质但利率较高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然后像今年国家新推出的个人养老金那么再次呢要考虑分红险、万能寿险等这个半刚性的这个保险产品。最后是考虑风险大、这个收益高的，比方说像基金、股票等。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程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

0: 运行的玄机，喜讯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读财报。本期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资产负债表的最后一个部分。在资产负债表当中，这部分的内容可能是和投资者联系最紧密最直观的，我们要说的就是所有者权益。
0: 所有者权益涉及投资者究竟能从上市公司的发展当中获得多少的收益，但是当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分红送股的时候，大家也必须要冷静，因为这种大方的姿态背后，上市公司可能还有自己的小算盘。本期节目呢，咱们就来重点关注上市公司为什么热衷于高送转。我们先从概念上讲一下什么是所有者权益。所谓所有者权益，就是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应享的剩余权益，也就是会计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或可控制的具有未来经济利益资源的净额。那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致上的认为所有者权益就是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去负债呢？那程俊，你对这个所有者权益怎么看？如果从专业投资者的视角来看的话，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所有者权益很重要吗？
1: 所有者权益啊，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从会计计算的角度来说，的确，所有者权益呢，它又叫做净资产，就等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减去负债。这个所有者权益它代表的是所有的股东真正能够占有的公司所有资产，扣除偿付给债务人的债务之后的份额，也就是净资产。所以呢，我们作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人，那么我们也是股东之一，那么这个部分才代表的是我们真正拥有的那部分资产。
0: 从性质上来讲啊，这个所有者权益有一系列的核心特点，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列举这些特点？
1: 所有者权益呢，主要有四个核心特点啊。所有者权益呢，在企业经营内可供企业长期的持续的使用，企业呢不必向投资人返还资本金，而负债呢是必须按期返还。所有者权益是股东投入的，这个钱呢可以长期的使用，没有期限。第二是企业所有人凭其对企业投入的资本享受分配税后利润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愿意投入100万去做一个包子铺，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包子铺赚钱之后可以给我分红。第三个，企业所有人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或者授权管理人员行使经营管理权，但债权人是没有经营管理权的。我开了一个包子铺，我投了100万，我占了60%的股权，那么我就有权去经营这家包子铺，或者说我自己不想经营的时候呢，我可以请职业经理人来帮我经营这个包子铺。如果是别人借钱给我的，他只是我的债权人，他并没有权利来经营这个包子铺。第四个特点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债务和亏损负有无限的责任或者是有限的责任，而债权人对企业的其他债务不发生关系，一般也不承担企业的亏损。也就是说啊，所有者呢要承担企业的一些责任，但是债权人呢是我借钱给你，其他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所有者权益的四个特点。
0: 所有者权益是涉及多个会计科目的，比方说我们之前节目里提到的这个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等。程俊，你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所有者权益涉及都有哪些会计科目呢？
1: 按照重要性来排序啊，首先是实收资本，然后是资本公积，第三是盈余公积，第四呢是未分配利润。这是我们来分析所有者权益的时候最重要的四个科目。当然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综合收益、少数股东权益、库存股、专项储备、一般风险准备等等这些科目。
0: 刚才你所列举到的这些科目当中有一些关键词，比方说公积、资本、盈余等等，我们来重点的讲解一下这些科目都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吧。
1: 好的，那什么叫实收资本呢？企业的实收资本就是指的是啊，投资者实际投入的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向企业投入的资本在一般情况之下不需要偿还，可以长期使用。那么在这里面呢，要注意啊，实收资本一般在财务科目里面叫股本，股本其实就等于注册资本。比如这个公司注册资本是100万，那么它的股本就是100万，注册资本是1000万，它就是1000万。第二个叫资本公积，资本公积是指的是资本本身升值或者其他原因而产生的投资者的共同的权益，包括了资本溢价、接受捐赠资产、外币资本折算差额等等。资本溢价是指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超过他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包子铺，注册资本是100万，但是呢我们担心这100万不够，所以呢我们各个股东啊，假如说我和子宇老师两个股东，那我们多出一点，我们一共出了200万，多出来的100万是叫做资本公积。 第二个是接受捐赠资产，这是企业因为接受现金和非现金资产捐赠而增加了资本公积。比如说我们开了个包子铺，注册资本是100万，但是后来呢，接受了某某机构对我们的捐赠之后，我们多了50万。

0: 十万，这五十万呢也叫做资本公积，还有一些外币资本折算的差额等等，它都记作资本公积。当然呢，我们在现实当中啊，99%的资本公积都来自于股本溢价，也就是说股东们多出的钱，注册资本注册是100万，但是股东们非要出200万，那多出来的100万呢，就叫做资本公积。第三个叫做盈余公积，是指啊企业从实现的利润当中提取或形成的留存于企业内部的积累。公司盈利之后，首先要弥补之前的亏损。比如说我们开了包子铺，去年亏了100万，今年呢我赚了200万，那我这200万当中呢，我首先要弥补之前的亏损，就是200万减100万，还剩100万。那么这100万要怎么做呢？要提取10%作为我的盈余公积，100万乘以10%就是10万，要作为我的盈余公积。这是不是我每年都要提取呢？也不是的。如果我每年都在提取，提取的盈余公积已经达到了注册资本的50%，后面呢可以不用再提取盈余公积了。我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如果我每年都提取盈余公积，达到了50万之后，我可以不再提取盈余公积了。第四个叫未分配利润，企业留作以后年度分配的利润或待分配的利润呢，叫做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看起来，比如说有1亿、2亿，但实际上呢，这些未分配利润可能并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存放的，可能已经转化成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等等。第五个比较重要的科目叫做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呢是新的会计准则新设定的一个科目，它代替了以前的叫其他资本公积这个科目。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它公允价值变动的时候啊，就要记录在这个叫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里边。第六个叫库存股，这指公司持有自己的股票，比如说公司自己回购自家的股票的时候，会有出现库存股这种情况。第七个叫做少数股东权益，如果之前一直在关心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会知道我们之前讲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时候，曾经就提到过少数股东权益这个科目。第八叫一般风险准备，那这种科目呢，一般出现在一些金融机构里边，是为了贷款提取的，为了预防可能产生的亏损而准备了一笔钱，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啊，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科目啊，主要是这八类科目。
1: 投资者研读上市公司的财报需要有一双智慧的眼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所有者权益造假的防范问题。那程俊，根据你的经验，上市公司通过所有者权益的相关科目造假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段，投资者需要特别注意哪一种呢？
0: 好的，前面给大家讲过利用少数股东权益来造假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来一个一个来举例一下啊，每个科目可能会有哪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说第一个叫实收资本造假，一般会怎么做呢？第一种情况，投资者以抵押物作为投入资本，骗取企业的投资收益，给接受投资的企业带来了经营的风险和损失，也给企业的其他投资者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同时也损害了企业债权人的利益。比如说啊，我说我要开个包子铺，但是呢有人说要成为我的股东，他说我有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值100万，我能不能拿这个房子来进行入股？我说可以，但是没想到他这房子说是有100万，但实际上他已经抵押给别人了，其实它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风险。第二是无形资产占比过高。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啊，企业的无形资产呢，一般不能超出出资额的20%，在特殊情况之下呢，不能超过30%。但有些企业经常凭借验资机构出具的虚假证明骗取注册登记，以致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比如说啊，我们包子铺呢是100万的注册资本，但是呢，有股东说啊，我这有一个包包子的一些专利发明啊，这个发明呢就值50万，说我拿这个来入股啊，但其实这个东西呢，可能并不是那个价格。更重要的是，这个50万无形资产，它已经超出之前讲的额度的20%和30%的规定，那这也是不合理的啊。第三是在中外合资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当中，外方投资者经常会使用陈旧的、落后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甚至废弃的物资来出资。第四种情况是，有的企业不具备符合国家规定，并与其生产经营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资本的数额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实收资本这块呢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二个，关于资本公积啊，资本公积这块一般会出现哪些情况呢？第一个是将资本溢价或者股本溢价作为当期的收益或者计入实收资本，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什么意思呢？好，我开了一个包子铺，对吧？然后呢，我和子宇老师，我们出了200万，100万是我们的资本的溢价，是记作资本公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100万记作是利润，然后进行了分红，那很显然这就不合适的。否则的话，这样的公司就可能成为了一个老股东吃新股东红利的一个庞氏骗局。第二种情况是将法定财产重估 增值，接受捐赠的资产啊计入到营业外收入。第三是节流，接受捐赠的资产作为小金库，用于不合理的开支，或者计入到应付的福利费，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啊，我们前面提到接受捐赠的资产，它必须要计作资本公积，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啊这资本公积的这个科目出现一些问题。
1: 上面咱们说到的这些做。

0: 假的手法可谓是眼花缭乱，那面对这些造假的手段，投资者怎么来判断投资者权益是否有异常呢？首先说我们从财报当中能够分析到哪些线索？
1: 从财报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一定要关注这些科目是否出现大涨或大减的情况，一旦这些数量上出现这种异常的变化，那么我们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的可能是合理的，有的可能并不是合理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异常数据的波动。
0: 除了财务指标之外，投资者是不是还能够利用一些财报之外的信息帮助判断所有者权益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呢？
1: 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公司股东的数量的变化以及股东结构的变化，如果短期之内啊，大股东或者其他的持股的股东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些方面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第二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高管层的变动，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公司它的财务总监频繁更换，那就要小心了，很有可能公司的财务方面是有些问题的。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成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上市公司为什么热衷于高送转。这个主题涉及的内容就是所有者权益。
1: 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可能存在的财务造假风险，以及大家识别和规避风险的方法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高送转为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详细的解析。上市公司到底为什么会热衷于高送转？高送转背后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0: 高送转呢，涉及到两个概念，就是送红股和转增股本。那这两者的相关知识，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进行过大致的介绍。在这儿，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送和转这两种方式，从效果上讲是类似的，都是投资者手里的股票多了，但是从性质上来讲他们是不同的，两者的区别是在哪里？
1: 关于高送转，什么叫送，什么是转，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其实是分辨不清楚的啊。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再做一下详细的一个解读啊。首先，转赠资本指的是采用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注意哦，是资本公积金按照权益折成股份来进行转账，而送股指的是公司将未分配的利润折算成相应的股票形式来进行送股。要注意啊，在这里呢，转赠股票指的是资本公积这个科目啊。刚刚讲的前面资本公积来源于股东多投入的或者是其他捐赠导致的资本公积的增加，而送呢一般是未分配利润来进行送股，这要注意啊，是两种不同的来源。而红股呢，来自于公司年度税后的利润，只有在公司有盈余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向股东送红股，就是说你只有盈利了，我的包子铺赚钱了，我才能送红股。但是呢，转赠股票本身就来自于资本公积金，它可以不受到公司本年度可以分配的利润有多少以及时间方面的限制，只需要将公司账面上的资本公积金减少一些，增加相应的注册资本，就可以转赠给公司的股东。送股我必须要赚钱，转赠股票呢，我可以不赚钱。虽然送和赠在我们的日常交流当中似乎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在高送转里边要注意，这本质上是两件事。
0: 说完了送和转，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字，就是高。高送转简单的来讲就是送和转的比例特别高。那到底什么比例才算是高呢？其实这个标准是有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标准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实际上高送转每年都在变。什么叫高呢？比如说以前啊，只要十送转五它就叫做高送转了。但是后来呢，发现有人送十送转五感觉不过瘾，就十送十啊，十转十都有可能。那这时候呢，十送转十五以上才被称之为高送转。但是后来呢，因为监管的一些原因，导致大家的送转呢又会减少，之后啊，高送转又重新变成了十送转五以上都叫做高送转。
0: 我们再来谈一下高送转的这个底层逻辑，为什么有一些上市公司会热衷于高送转呢？它对上市公司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1: 我们首先从一个官方的角度来说啊，大家会认为说高送转代表了公司的管理层对业绩的持续增长充满了信心，公司正处于快速的成长期，所以可以帮助公司形成良好的市场形象，这是公司在

0: 进行高送转的时候想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我之所以能送股啊，能赠股啊，说明有钱人才会送赠，是不是？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形象。第二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些公司的股价比较高，比如说它可能一只股票就1000多块钱，或者500多块钱、600多块钱，那它的流动性呢就会比较的差，很多的普通散户呢没法参与，所以通过高送转啊，可以把股价降低，从而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当然呢，这是一些正面的解读啊。很多公司发现，只要公司宣布高送转，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股价持续上涨，甚至翻倍。所以啊，就开始动一些坏心思啊，比如说一些亏损的企业，它的股价并不怎么样。那上市公司的股东呢，为了高位的减持套现，他们就会在减持之前宣布高送转。比如之前呢，有一些不良的机构，他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先买入一些股票，然后呢，跟上市公司的联合推出高送转这么一个动作，来炒高股价，从而实现减持。
1: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当一家上市公司开启高送转模式之后，我们投资者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哪里？
0: 当我们发现公司高送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的真实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要综合考虑一下公司的经营的业绩啊、成长性啊、股本规模、股价、每股收益等等指标之后，分析高送转的合理性以及最终方案是否真的能够落地啊，就是合理性非常重要。如果它是股价太高了，比如说它的股价是500-600块钱，它想把它降到了50块钱、60块钱，那有可能它会高送转，那这种我觉得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它连年亏损，它是为了炒高股价，那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目的的话，那这样的高送转其实我们是要小心的。
1: 很多年里啊， A 股市场上高送转都是一种热门题材。那我们前面说到了，上市公司在进行高送转的操作的时候，他们有自己追求的一些特定的目标。那么追捧高送转的投资者，他们追求的又到底是什么？
0: 的确啊，过去的股民啊都非常的喜欢炒高送转，几乎每年都有高送转的这个题材的炒作。但最终啊，它其实只是一种高送转的题材。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当时流传一个小段子，他们说市场的高送转误解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是高送转就相当于是把一个180斤的老婆换成2个90斤的美女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把100块钱换成2个50的，并没有增加。所以呢，很多人对高送转的追逐啊，其实是一种误区啊。实际上高送转刚才前面提到了，要不呢是把资本公积转成了股本，要不呢是把未分配利润啊然后进行了一些分配，对吧？其实呢并没有增加新的东西，所以说高送转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说降低股价来增加流动性，或者向市场传递出我们公司很赚钱的这么一个形象，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太多意义。这本质就是 A 股特有的一种题材炒作的现象。
1: 很多投资者都认为高送转是利好消息，而且有一些投资者还认为送转之后还会大概率的出现填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填权行情是一定会大概率出现的事情吗？
0: 的确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经常会炒几个阶段。首先炒高送转的预期，赌哪些公司会发布高送转的利好。然后呢，高送转发布之后啊，除权之后，市场又开始炒第二波行情，就是填权行情。比如说我经过了送转之后，本来是20块钱的股票变成10块钱，那么大家就认为说股价还会从10块涨到20，是个填权的一个行情。但实际上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道理。高送转本身并不是很重要的啊，重要的是公司本身的质地，无论是炒高送转还是炒填权，它都是市场的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行为，都是一种情绪炒作的行为。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理解这个公司背后的基本面的优劣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不要关注这些关于财务报表的一些游戏。
1: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其实可以发现高送转可能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一系列的业绩压力和财务风险，这当中的这些风险我们应该怎么样系统的认识呢？
0: 实际上高送转本身啊，它只是一个财务的游戏啊，只是把左口袋放到右口袋，它本身不会导致市值的变化，也不会给经营业务带来变化，只是股本和每股收益之间的变化。但是这个背后体现出来的是公司对于未来增长的信心。如果后续的业绩不大预期，那么高送转也没有太多意义。我们更多的要从高送转的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公司的经营是非常好的。那如果我们发现一些公司它亏损的时候呢，依然在进行这个转赠，那说明呢它有可能会自己在炒作自家的股票，是为了拉高股价进行减值，那么这样的风险呢，我们是要注意的。
1: 您刚才说到了，有一些上市公司还是会出现一边亏损一边转赠的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出现这些比较特殊的而且不太符合逻辑的信号之后，就意味着我们投资者应该尽快离场了呢？
0: 高送转本身呢，我们既不要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要贬低它的这种负面效应，其实它就是个正常的一个行为。我认为啊，就是高送转本身它没有太多的对于我们判断基本面方面的帮助，就是我们只有在发现公司的成长性不及预期的时候，需要快速的离场。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辑。

0: 合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
7: 一场好戏。
8: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9: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0: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1: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8: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9: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2: 耳边有财，我是柯岩。子宇成俊和您一起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本期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缺钱，
1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成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的玄机，取其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来一起读财报。前面的十来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围绕着上市公司财报当中涉及的各类资产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既然咱们说的是资产负债表，说完了资产，咱们从本期开始就来关注一下负债。
13: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欠了别人的钱，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操心的情况。而在上市公司的层面呢，保持一定的负债率则是上市公司良性运行的标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听完了本期节目你就明白了。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负债如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缺钱。直白的说呢，财报里列出的负债就是上市公司欠别人钱。不过对上市公司来说，负债的种类、构成等等比个人的情况复杂得多。那作为一名投资人，程俊，你是如何来理解上市公司负债的含义呢？
14: 首先我们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念一下这个负债的定义啊。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实的义务。用白话来讲，就是负债实际上就是企业在过去的经营当中形成的必须偿还的经济债务。它的偿还期呢和具体金额呢会受到合同所规定或者约定的约束啊，这就是负债。
13: 咱们刚才提到啊，保持一定的负债率是上市公司良性运行的标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判断呢？
14: 我们还是以包子铺为例啊，比如说我开了第一家包子铺，非常非常的赚钱，但是呢我想开第二家包子铺的时候，发现我的利润呢并不足以让我去开第二家包子铺，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必须要跟别人去借钱。由此可见，我举债扩张是企业扩张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企业通过盈利再投入来扩大规模，这种方式呢相对比较稳健，但是呢扩张周期会非常的缓慢。我包子铺投资是需要100万，但是呢我每年只能挣20万，我要开第二家包子铺的话，那岂不是要等到5年之后？但是呢我为了更快的去扩张包子铺，让我赚更多的钱，所以呢我就必须要通过举债的方式来扩大经营杠杆，迅速扩大规模，抓住成长的风口期和红利期，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但是啊，负债率呢不宜过高啊，

0: 要充分考虑企业本身的偿债能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包子铺要投资100万，每年赚20万，5年能够回本，我觉得这个生意非常好。于是呢，我在第二年开10家包子铺，我只有20万，那么开10家包子铺需要1000万，我要借980万。那很显然，如果包子铺经营不善的话，那会对我来说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样呢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经营的风险。所以负债呢需要有，但是呢一定要控制比例。
1: 那上市公司的这个负债在不同行业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是不是资金流量比较大的行业相应的也会有更多的负债呢？
0: 的确，有的公司呢其实它就是通过负债来发展的，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公司啊、银行啊、保险呀、券商，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负债。还有就是地产啊，地产也是非常依靠杠杆来经营的企业，所以他们的负债率是非常的高。就以房地产为例啊，他们是选择向银行贷款来买地建房，收回成本之后立马转入到新的房产项目当中，新的项目又可以进行抵押担保，负债率所以整体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对于一些日常的一些消费类的公司来说，医药类的公司来说，或者是互联网公司来说，他们的负债率呢一般都是非常低的。因为呢，消费医药的经营模式决定了他们一般都是比较稳健的，企业的现金流呢也比较好，不需要举债或者加大杠杆。所以呢，如果你发现某个消费企业或互联网企业它的负债率很高，那一定要很小心了。比如说之前提到的某一家互联网公司，在2014-15年的时候，它的负债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很显然是有问题的，果然后来就爆雷了。总之啊，就是商业模式决定了你这个行业究竟该不该负债率高或者是低。我们不能简简单单认为这个负债率比较高所以这个行业就不好，那也不能因为这个行业的负债率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公司就会很好，那也是不对的。
1: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负债产生的原因和构成。那我们先来说分类，如果说从分类上来讲，上市公司它的负债会如何来划分呢？
0: 负债的划分方式有很多种啊，一种是它的产生的方式，比如说负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营产生的负债，比如说像应付票据啊、应付账款呀、啊、这些负债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利息，偿债的风险也比较的小，所以应该来说啊，经营性负债其实我们希望它多一点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么第二种叫做资本运作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负债，比如说金融型的负债有利息，所以是我们评估偿债能力的重点。像比如说像短期负债呀、长期借款啊，他们都是要给利息的，所以这些负债多了之后呢，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压力啊。这是第一种分类方式。第二种分类方式是我们可以把它按照流动性的方式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对于流动负债来说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一年内偿还。那对于流动负债和短期负债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样的负债呢是压力非常大的。那么对于长期负债来说啊，偿还的期限也比较长，一般在1年以上，所以对于这样的负债呢，其实啊暂时不用太多关注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支付利息的方式分为有息负债和无息负债。很显然，金融性的负债来说都是有息负债，需要还利息的。什么样的负债不需要还利息呢？就是一些经营性的负债，比如刚才讲到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等，反映了我这公司在产业链当中我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强的，我可以欠别人钱而且不用还利息，由此可见我的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它的无息负债多一点，也就是经营性负债多一点，它的有息负债少一点，也就是金融性的负债少一点。我们希望它的长期负债，也就是非流动负债多一点，我们希望它的流动负债，也就是短期负债要少一点。
1: 从上市公司的负债情况来看，一个大的框架是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的一个经营劣势是需要持续的重新谈判或滚动安排负债，财务风险较大。非流动性负债可能带来股东收益的减少。那我们下面更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的情况，从中判断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性。首先我们先来看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它的定义我们应该如何来下呢？此外就是流动负债涉及哪些具体的科目，定价和确认又应该如何来进行？
0: 流动负债呢，具体包括了像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应付股利、应付利息、预收账款、预提费用、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交税款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流动负债，应该科目是比较多的。当流动负债可以明确时间、期限、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啊。根据中国现行的制度规定啊，各项流动负债应该按照实际的发生额入账，也就是说当时是多少，我们就按照那个额度来确认。当时说欠了1亿，那就是1亿，你不能记作1亿01万啊，这是不行的。
1: 企业的日常经营会如何影响流动负债？
0: 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企业需要找银行借一笔短期的借款，那么流动负债里的短期借款增加，相应的资产类科目的现金也就会增加，也就是货币资金这个科目呢就会增加。 比如说企业在行业

0: 带来报表的哪些变化。比如说，如果公司的应付账款增加500万，它应该付给上游的供应商500万，但是呢没有给，所以呢就要记作应付账款增加500万。这时候呢，营运资本就会减少500万，购买商品增加500万，经营性的现金流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我的钱没有流出，但资产负债表的原材料库存商品这块就会增加500万，所以呢资产负债表就是因为这样实现了左右的平衡。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成俊教你读懂财报，喜剧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本期节目我们聊一聊上市公司负债，如何判断上市公司是否缺钱。刚才成俊为大家梳理了负债的定义与分类，并且具体解析了流动负债的相关知识。那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非流动负债。那非流动负债涉及哪些具体的科目？非流动负债又怎么样来确认和定价？
0: 前面也提到过啊，非流动负债呢包括了那些在一年以上的或超过一年的一个正常的营业周期以上的一个负债，包括了像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等等等啊。非流动负债的确认方式和其他的负债类的科目相似，定价方面呢，初始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的定价金额，期末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的计量。
5: 企业的哪些经营活动会影响非流动负债呢？是不是那些数额较大、运作周期较长的经营活动会和非流动负债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些？
0: 除了一些经营活动之外，其实主要是一些金融性的活动。比如说啊，企业的非流动负债都是非常长期的融资性的负债，比如说发债、银行贷款都会影响该类科目。通常来讲啊，企业长期举债都是为了长远的业务规划做准备的。比如说企业要建设2到3年期的产能项目，就可以通过发行长期的债券来筹措这部分资金。这一点的债务期限和业务运营它是相关联的。的确，一些周期比较长的项目会对应着非流动的负债，那么对于短期的流动性，那么基本上不需要长期负债，短期负债就可以解决了。
5: 非流动负债和三张表当中的哪些内容有勾稽关系？是不是和固定资产等科目之间会经常出现关联？
0: 举个例子啊，企业发行了1亿的债券，首先呢，应付债券就会增加1亿，融资现金流就会增加1亿，也就是现金流量表会增加1亿，资产负债表的现金或者银行存款，也就是货币资金的科目呢，会增加1亿，实现了左右的平衡。那么和固定资产的联系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发1亿的债之后，要进行新产能的建设，那么投资性的现金流呢就会流出1亿，银行存款呢就会减少1亿，固定资产呢就会增加1亿，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了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大家要注意啊，在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是现金流流出了1亿，流到哪里去了呢？就会增加固定资产这个科目，对不对？所以在资产类的里边呢实现了平衡。刚才讲的是货币资金1亿和长期负债1亿实现平衡，那现在是变成什么呢？是固定资产增加1亿啊，和长期负债就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勾稽关系。
5: 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负债的相关知识，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投资的过程中能从企业的负债数据当中判断投资的价值。那么负债是资产负债表当中的一类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负债关系到上市公司的核心指标。那这些核心指标都包括哪些呢？资产负债率是不是当中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内容？
0: 对，除了资产负债率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还有现金比率，这几个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比率，这些呢都能帮助我们来看一看公司的偿债能力究竟怎么样。
5: 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如何来评估上市公司的运营能力呢？
0: 首先，流动比率啊，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的负债，体现的是企业的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流动资产越多，短期负债越少，说明流动比率就会越大，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呢就会越强。速动比例什么意思呢？它是用流动资产减去存货之后再除以流动负债。为什么呢？是因为存货它可能不会很快变现，但其他像货币啊、股票啊都可以很快变现，所以他们属于啊速动资产，比流动资产更能体现企业的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流动资产当中啊，包括变现速度较慢且可能

0: 以贬值的存货。因此啊，将流动资产扣除存货再与流动负债进行比较之后啊，可以更好的衡量企业的短期的偿债能力。第三，现金比率等于货币资金除以流动负债，一般只有在清算的时候才会使用，实际意义不大。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欠债一个亿，那我就看看你的货币资金账上有多少钱，有没有一个亿啊，这叫现金比率。当然呢，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因为像存货呀、交易性金融资产呀，这些都可以很快的变现啊。所以呢，我觉得用货币资金除以流动负债，也就是现金比率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这么一个比率。第四个叫资产负债率，用负债的总额除以资产总额，反映的是债权人提供的资本占到全部资本的比例，所以这个指标又变称为举债净银比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啊，这里的负债包括了经营性的负债，也就是那些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等，这些都是经营性的负债，也包括了融资性的负债，比如说短期借款啊、长期债券啊等等都有。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资产负债率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把经营性的负债去除掉，这样的话会更好的反映出公司的实际的资产负债率究竟是什么。因为经营性的负债，说实话，一般来说呢，并不能算是负债，它只是经营活动过程当中自然会产生的一个东西。
1: 那上面我们也提到，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负债各有其特点，那在财务指标上，各行业通常使用的指标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一般来说，对于食品零售业这样的一些消费行业，相应的负债财务比率会非常的高，比如刚刚讲到的流动比率啊、速动比率啊，一般都会比较高。因为公司本身经营扩张都不依赖负债杠杆，现金流呢也比较的稳健，流动负债呢一般都会比较的低，所以啊比率会比较的高，体现了企业有比较强的偿债能力。但对于房地产呀、汽车这些行业来说呢，他们的这些财务负债比例啊，一般呢都会比较的低，也就是流动比例、速动比例呢一般都会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举债经营的，所以呢导致负债比较大，相应的偿债能力呢也会比较的弱。我们可以看看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他们在流动比例啊基本上只有 1.1、1.2， 但是对于啤酒行业、制药行业，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流动比例啊能达到 1.8、1.7， 这样的比例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负债造假的防范。如果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降低负债，财报就可能更好看。那除此之外，常见的负债造假还有哪些手段？是不是也会出现个别上市公司为了达到目的造假来提高负债？
0: 我给大家介绍三种利用负债来进行财务造假的方法。第一种是虚计费用调节利润。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啊，短期借款的利息采用预提的方式，每月计入财务费用。有的企业呢，为了调节当年的损益，就会采用虚提银行借款利息，通过期间账户转入当年的损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费用做大，然后呢，从而显得利润会变少，或者是把费用减少来做高利润。第二种是将短期的借款，特别是展期的短期借款的记录反映为长期借款，导致短期借款信息失真。比如说通过连续的展期形式将获取的流动资金借款用于构建固定资产，导致了短期借款的信息失真啊，也就是短期的钱用作长期的项目当中，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种是虚构应付、应收等科目，资金空转调节利润，通过虚构大额的应付来调节库存和在读商品，从而回避审计。甚至会有个别公司为了虚假的提高负债，比如说啊，虚构合同或者大额应付。
1: 那根据你的经验，有哪些影响比较深的通过负债来造假的事件呢？
0: 比如说某一个曾经做化肥的一个公司啊，它财务造假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它就通过虚构合同、虚增应付票据来实现资金的空转，从而调节利润。2015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这个公司呢，它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通过与其供应商、客户和其他的外部单位虚构合同空转资金，开展无实物流转的虚构贸易业务，累计虚增收入达到了231亿元，虚增的成本是210.83亿元，虚增的利润达到多少呢？达到了19.896亿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啊。第一阶段是虚构贸易业务，通过关联方空转资金，达到业务流、信息流以及物流单据完整的商业闭环。但第一阶段的造假会出现瑕疵，虚增的利润呢会通过预付款及存货的方式留存在资产负债表当中，长时间的预付款以及长账龄大额存货都会引起审计师的怀疑，因此第二阶段的造假也就开始了。第二阶段就是很简单，通过虚假的入库单将预付账款转化为原材料，说我钱已经付出去了，然后呢，材料已经进来了，同时通过

0: 虚假的出库单，将原材料存货转化为在途商品，避免审计师盘点，最终就形成了发出商品有31.9亿。什么意思？我发出去的商品都在路上跑着呢，有31.9亿。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呢，让审计师抓不住，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造假。
1: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判断是否存在负债方面的财务造假，具体有哪些方法呢？
0: 在识别财务造假这个问题上，不管专业的审计机构还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都需要通过多方的数据来进行交叉的验证。比如说虚增了应付账款，相对应的我们就需要了解原材料、库存商品是不是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应付账款也许是真的。如果条件允许啊，我们也可以去实地去盘货，比如说虚构合同、空转资金，我们可以通过现金流量表的变化、凭证、单据等来进行交叉的验证。如果说两边对不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上市公司不存在债务造假，但是债务状况确实不佳，上市公司的发展存在隐患，投资者又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指标来识别和评估呢？
0: 两种方法，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纵向就是和公司的历史去对比，看债务比例啊是否在公司历史的合理的水平之上。比如说之前都是30%，现在突然间增加了60%的资产负债率，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怀疑公司是不是经营上存在问题。第二是跟同行业去对比，看债务比例是否明显高于或低于同行业的公司水平。比如说公司正常的行业正常的负债比例都是30%，但是它是60%，很显然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啊，一旦出现异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警惕，是不是有可能公司的经营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药片都是化学合成，中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5年4月23日，江苏阜宁张家湾一间普通的民房里，经过急行军刚刚抵达这里，顾不得满身疲惫的新四军的战士们，正在紧张忙碌地把这间民房布置成临时指挥所。一旁的担架上躺着一位戴眼镜的新四军将领，他一边认真地看着作战地图，一边听着作战参谋的报告。这位戴着眼镜的将领就是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临出发之前，黄克诚不慎摔了一跤，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大家都劝他留在后方养伤，但黄克诚坚持要亲临前线，并命令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进指挥所，一面接受治疗，一面指挥战斗。毕竟面对即将在24日午夜展开的阜宁攻坚战，黄克诚和他指挥的新四军第三师蓄势已久。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贯彻执行1944年底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在华中，新四军也在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展开进攻。阜宁地处苏北平原，位于涉阳河与串场河的交汇处，通榆公路由此通过，南临盐城，西界两淮，北接连云港，是盐阜地区的经济军事要冲。日伪军长期盘踞此地，成为突入我盐阜抗日根据地中心腹地的一个楔子。不仅如此，阜宁物产比较富饶，盛产粮食、棉花等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联系苏中抗日根据地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枢纽。它离南京不远，直接威胁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直指后方，所以日伪一直高度重视这个地区。加之在日伪军盘踞期间，为阜宁县地方组织和汉奸特务聚集，人民群众饱受日伪蹂躏，苦不堪言。如果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能拔掉这个楔子，对于救阜宁县百姓于水火、扩大苏北根据地、改善我军装备，并且进一步提振苏北人民的胜利信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驻防此处的日伪军队长期经营之下，阜宁城防极为坚固。此时，解放阜宁已经迫在眉睫，面对坚固城防，黄克诚和新四军第三师该如何突破？
5: 阜宁城的外围建设主要是呢，阜宁城的北门和西门，另外呢就是护城河底的那个泥土，重新挖了以后，形成了一个土堤围城。第二个呢，它是利用城内的各个 坚固建筑和制高点。第三个方面呢，它利用这个火的距离呢，可以是牵制和控制我们呢在都城的时间的这个速度。
4: 阜宁县城东宽西窄，南部的新城被高达6米的城墙环绕，城南靠涉阳河，而东西北方向有护城河拱卫，城内大大小小几十个据点炮楼火力连接成一片，把阜宁县城拱卫得密不透风。再加上与驻守盐城、淮阴、淮安以及响水口的日伪军距离并不远，彼此相互策应，即使新四军攻击也能互相支援。因此驻守阜宁的伪军第五军军长王清汉曾大肆吹嘘，阜宁城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即使是第一次率军攻打坚固设防城市，身经百战的黄克诚当然明白，此时最急需的就是敌人城防攻势的详情。就在部队向阜宁挺进之前，一位农民装扮的人来到了黄克诚所在的师部。黄克诚一见此人，顿时大喜。原来这个人正是经过乔装改扮的新四军第三师敌工部长，他为黄克诚送来一封密函，密函中正是地下情报人员们将众多情报去粗存精后绘制而成的阜宁城防及武器配置详图。
6: 城防工事相当于一个说明书，上面有各个部队的位置、火力配系、防御工事的位置这些情况，拿到了城防工事图，也就找到了开锁的钥匙，进攻一方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防御的弱点来进攻，从而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4: 与此同时，第三师的侦察人员乔装成普通百姓，在阜宁城外围侦察地形地物，选择出我攻城部队的攻占线路。各旅团侦察队查明了阜宁城及其周围头灶、三灶、七灶等三个村庄内敌据点的防御工事。由于侦察巧妙隐蔽，并反向控制了敌在阜宁的四个情报组，使日伪军成了瞎子、聋子。就在新四军侦旗四出、频繁反馈的信息中，黄克诚还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那就是此时的阜宁城防远非看上去那么牢不可破。
6: 1944年底，原先驻扎在这里的日军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剩下的防务由1942年投敌的孙良诚部接管。孙良诚就率领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和他的所属第四军移驻到了盐城。阜宁只剩下他手下的第五军，总人数大概有3400多人，由王清汉任军长。
4: 孙良诚来苏北时把屯垦公署取消，意图将接防阜宁城及城北据点的孙建炎的为苏北屯垦警备第一总队编为第五军第43师，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孙建炎则想保全其武装，由此双方矛盾日渐激化。驻守军队之间的矛盾重重，加之城防空虚、士气不振，都为新四军提供了可乘之机。深夜，黄克诚仔细研究着阜宁城中的报告。此时敌人立足未稳，要不要给敌人一个痛击？经过长时间和日伪军作战，黄克诚对敌人的判断是，对立足未稳、敌力不强的据点，在必要时可以强袭猛攻。想到这儿，黄克诚有了答案。

0: 这一有利时机，尽快发起富宁战役。黄克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湘南起义，自1928年时率部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以后，黄克诚就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长期担任政治委员。一向高度重视政治的他深知上善伐谋、攻心为上的道理。此时富宁一战，虽然在人数上新四军占有优势，但黄克诚要面对的敌人也绝不是软柿子。孙良诚部前身是西北军一部，部队具备一定的战斗力，再加上坚固工事加持，攻下富宁城绝非易事。那么新四军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富宁城呢？黄克诚想到了攻心，于是一场攻心之战在攻城之战前首先打响。
1: 黄克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当时在那种什叶反法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日本侵略者即将失败的这种前提下呢，他也知道伪军呢军心不稳、士气不足，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大量的发动了攻心战术。
0: 根据伪军第五军中有不少人祖籍是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特点，黄克诚专门让人从第三师指战员中挑选出了一些来自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战士，举着喇叭，操着各自的方言向伪军喊话劝降。有的战士还唱起了河南小调：黄河水长又长，黄河两岸大麦香，别人都在打鬼子，你怎么反把伪军当？强大的政治攻势对伪军产生极大影响，不少伪军从据点逃出向我军投诚，留在据点的伪军也受到影响，士气衰落，斗志涣散。心理战是消磨敌人的意志，而攻城还是要靠实力。黄克诚清楚自己的队伍里没有可以满足攻城需要的重炮，为了减少人员伤亡，火力压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想到这儿，黄克诚拿起笔给第一师的首长写信，从兄弟部队借来三门山炮、六发炮弹，炮火有了，炮弹也有了，黄克诚命人用柴草把炮盖起来，每天只有训练的时候才能把草拿下来，他还找专人负责看护。有了山炮，接下来就是选择山炮阵地了。为了能让山炮的威力发挥到极限，黄克诚把山炮阵地放置在了距离守军碉堡只有150米的位置上，每座碉堡准备一发炮弹，余下的两发炮弹用作备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攻城火力，黄克诚还要求部队将自制的平射炮、迫击炮全部配置到前线，并反复催促兵工厂赶制炮弹，以备攻城之需。
2: 对于炮兵的使用，我们一般情况下集中尽可能多的火炮同时射击，叫做集火成团，这样的话就可以发挥炮兵最大的火力威力，能够尽快地打开突破口，消灭敌人。
0: 攻心的政治准备以及攻城的武力准备相继成熟，富宁攻坚战已箭在弦上。富宁战役的具体作战命令草拟出来后，黄克诚仔细审阅后又会同作战部门进行详细审核。在作战命令中，黄克诚在攻占富宁四个字前面又加上了两个字相机。他深刻了解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随时机断指挥。
2: 战场的形势变幻莫测，它不可能是演习一样按剧本来，为了应对突发情况， 指挥员必须在手上留上一支力量，以便于在关键的时刻投入作战。
0: 1945年4月20日，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批准了第三师发起阜宁战役的计划。4月20日至21日，参战各部队还是向进攻出发地域运动。担负攻坚任务的各团组织各级指挥员抵近目标观察，选择突破口。地方武装和民兵四处封锁消息，帮主力部队隐蔽作战意图。在这一仗的战略部署上，黄克诚决定先让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第八旅和第十旅逐一攻取阜宁城北敌人防御力量最强的外围据点。此外，他还提前布置好了打击敌人援兵的部队，但却没有在指挥员手中留下应付突发状况的预备队。这一大胆的部署不但与长期以来我军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的传统战法大相径庭，甚至违背了一般作战指挥的常例。鉴于伪军兵力分散、设防较为坚固等特点，黄克诚大胆地将自己手头的主力部队全部放在敌人防御力量最强的方向。一方面是想借此锻炼部队攻坚能力，另一方面是攻敌所必救，争取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将敌军主力诱出坚固工事，放置野外予以歼灭。黄克诚确定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整个战役分为肃清外围和攻城两个阶段。战役发起时间定为1945年4月24日夜20:40。江苏阜宁张家湾新四军第三师临时指挥部，当秒针走完4月24日最后一秒，随着黄克诚的一声令下，阜宁攻坚的战斗打响了。参谋长洪学智任前线总指挥，

0: 第八旅和第十旅主力迅速向城北外围各据点实施分割包围，并展开猛烈攻击。第八旅主力在张天云、李雪三的指挥下，以第二十二团猛攻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第十旅主力在刘震、吴信全的指挥下，迅速向城北外围各据点实施分割包围，攻击大固庄和小固庄两个据点，并以一部进到小固庄以南地区，准备打击从阜宁出来增援的部队。激战至二十五日中午，第八旅先后攻克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第十旅主力攻克大固庄。在新四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的双重压力下，大固庄伪军二百余人缴械投降。至此，新四军横扫敌人外围的作战意图完全实现，阜宁成为一座孤城，城内的敌人已是瓮中之鳖。而在战斗开始前，就在黄克诚脑海中推测过无数次的敌人援军，也恰如所料落入了新四军的包围圈。攻击各个据点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时，阜宁城里的王清汉沉不住气了，于二十五日拂晓时分，亲率两个团千余人分三路驰援大小固庄。新四军早有准备，打蛇打七寸，第十旅预伏部队猛然给予敌人迎头痛击，出城伪军丢下一片尸首退缩回去。第十旅第一、第四支队乘势向溃退的敌人发起猛攻，并尾追敌人突入城内。这时扫清了阜宁西北据点的第八旅、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团，同时也从张庄向阜宁城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门外壕两侧的据点和炮楼。敌军在阜宁城苦心经营的坚固城防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此时据城死守的伪军尚存一丝侥幸，寄希望于新四军装备不足、火力有限，能留给自己喘息之际。然而其后战事的发展却让他们大吃一惊，新四军已经攻击到了阜宁城下。兵贵神速，阜宁城防的缺口刚被打开，黄克诚随即下令对阜宁城总攻开始。在炮兵的掩护下，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一般冲向阜宁城，他们搭起云梯登上城楼。
1: 在我军炮火压制之下，伪军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意志，部队一片混乱。第三师趁此机会就迅速展开了攻击。
0: 第八旅第二十二团一部乘势追击，从东北角突入城内与敌展开肉搏。二十五日十五时，第八旅、第十旅主力从城北门冲进阜宁城，对城内伪军发起全面攻击。经过两小时激烈巷战，敌人的阵地和据点逐一被攻克，伪军残部退守大浦桥、水龙局、天主教堂等几处孤立据点，平坚固守。黄克诚在指挥阜宁攻坚战中所表现出的深谋远虑、沉稳缜密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让人叹服。阜宁战役是新四军在苏北战场上第一次攻占有坚固工事的城市，也是粉碎了日伪军残酷的扫荡、收复国土失地的重要一战。为日后巩固和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开创了辉煌的业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0: 1947年8月22日夜，趁着夜色，一支穿着土灰色军装的部队急匆匆地接近了国民党军设立在毛巾渡以东的黄河防线。就在距离渡口不远的一间茅屋里，一位身材不高、戴着黑框眼镜的人守着报话机，焦急地等待着先头部队发来的电报。这个人就是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四纵司令员陈赓。陈赓1903年出生在湖南湘乡，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东征，蒋介石第三师全线溃败之际，陈赓背着蒋介石跑了3-4里地，掩护蒋介石过河。之后，陈赓又一夜步行160多里送信求援，连救蒋介石2命。因此，蒋介石一直视陈赓为。

0: 救命恩人。然而在陈赓眼中，蒋介石是个生意人，指挥作战时，蒋介石都会按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上海的股市，所以陈赓毅然抛弃国民党高官厚禄，跟随共产党走上了革命之路。走过了长征，赶走了日寇，解放战争打响后，陈赓又一次率领部队投入战斗。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率先挺进大别山，打开了向中原地区进军的道路。而国民党军北线的胡宗南集团现在陕北，国民党军在豫西及黄河的防守变得薄弱和空虚。1947年7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第38军组成陈谢集团，由陈赓、谢夫治指挥。这一次，陈谢集团就是要把握战机，挺进豫西，钳制胡宗南部队，打乱蒋介石在中原的战略部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支部队将作为一把尖刀，插入蒋介石的中原心脏上。
1: 蒋介石全面进攻失败之后，开始转变战略，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进攻的重点呢放在了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哑铃状。蒋介石是伸出两个拳头来打我们，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中共中央就决定到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时候，就是要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0: 面对强渡黄河的任务，站在作战地图前的陈赓也不免犯了难。8万大军聚集在黄河北岸是难以长时间保密的，倘若被敌人发现而加强对岸防御，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何尽快渡河，成为了陈赓亟待解决的难题。
2: 一个是船只问题，也是发动这个当地群众啊，从山上造船。第二个，那河那时候那河大得很，那个时期啊，正是汛期。
0: 1947年8月22日，陈赓在大雨中下达了强渡的命令。各纵队的突击队乘坐小船出发，而跟随他们同时下水的，是由当地渡八连民兵组织的葫芦队。这支具有革命传统的民兵组织，个个青年都是求渡的好手，他们身上绑满葫芦，持枪游在木船的前后及两侧，护卫着船队前行。在黄河北岸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葫芦队员飞速登岸，攀上崖头，炸毁了碉堡。23日拂晓，北岸大军发起总攻，百船竞发，直驶南岸。
3: 渡河开始命令以后，葫芦队35名队员全部扑进黄河南岸阵营。游泳到黄河南以后，把敌人打枪，把一个队员的葫芦打破了。你命令把机枪架到另外一个队员的肩膀上，开始还击。
0: 当时在黄河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小船、葫芦、油布包、木筏，甚至门板纷纷下水，毫无畏惧地奋勇向前。看见这逆天景象的国民党军士兵已经吓懵，本来陈赓率领的部队第一波登岸的突击队数量并不多，但是其决绝的攻击和河面上的壮观场面，让守军彻底胆寒，不少人放弃抵抗，狂奔逃命。大军渡河后，陈赓亲自致信感谢，令蒋赠葫芦队锦旗一面，上写“手拨河水，脚踩浪，腰系葫芦，肩荷枪，纵横驰骋黄河上，惊涛骇浪任飞翔”。

0: 过黄河后，陈谢集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新安、宜阳、渑池等县城，歼敌4800余人，从而在洛阳至陕县间开辟了战场。身处南京的蒋介石接到陈赓部队南渡黄河的报告，猛地一拍桌子。之前他还幻想着黄河能顶40万守军，不料被陈赓一夜之间突破了。无奈之下，蒋介石立即命令胡宗南主力从陕北战场南撤，令从围攻大别山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调8个旅的兵力，组成第5兵团，由胡宗南的爱将李铁军指挥。又以分布在陕州地区的约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企图与李铁军所部东西围堵陈谢集团，打通陇海线。形势危急，陈赓和前委领导紧急磋商，仗到底应该怎么打？就在此时，陈赓接到了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紧急电报，除留一部在陇海铁路前置敌人外，主力应南下，消灭豫西各县的反动武装，开辟根据地。如敌跟踪南下，则寻机分别歼灭之。
1: 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陈赓他所承担的这个战略任务，就是要策应陕北战场，同时支援刘邓、陈粟他们这3路大军，同时来经略中原。他如果继续在陇海铁路线上打下去，他达不到这种战略目的。
0: 1947年10月，陈赓率领主力毅然挥师南下，在伏牛山东路南北150余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势，连克登封等10余座县城，歼敌1.2万余人。就在陈赓主力在陕南、豫西南机动作战之际，一直寻求与其作战的李铁军，带着他的7个旅也尾追而来，并企图在临汝、宝丰、鲁山地区与陈赓主力决战。李铁军并非等闲之辈，作为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官的他，是胡宗南的爱将。李铁军参加过第1、第2次东征、北伐战争、中原大战。1932年参加对鄂豫皖红军的第4次围剿，后又率部围追堵截北上红军及围剿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军将领中是有名的资格老，为人狡黠，用兵谨慎。然而由于在一次行动中指挥失误，使胡宗南对他非常失望。不甘心失败的李铁军希望能通过对解放军的作战中立功而恢复自己的威望。对于李铁军，陈赓是熟悉的，他们同为黄埔一期同学，曾为至交，也曾因政治理想不同而决裂。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两位曾经的同窗好友终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此时陈赓早已是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战将，但眼下境况却与以往大不相同。此时部队刚挺进豫西，根据地还没有建立，群众没有发动，能够抓在手里作战的兵力不过5个旅，而且还要分兵掩护刘邓大军的大别山作战。而李铁军手下有3万多人，配备每械装备。陈赓深知对付李铁军这股追兵并非易事，眼下应该如何对付李铁军的3万大军呢？1947年11月8日，陈赓在豫西南赵店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关于这场仗该怎么打的问题，部队领导们争论异常激烈，有的主张立即就地和李铁军决

0: 决战，
1: 将敌人的尾巴砍掉。有的主张撤到伏牛山上分散打游击，在牛背上建立根据地。陈赓何尝不想把李铁军尾追部队一口吃掉，但他更清楚地记得，在陕北小河村时，毛泽东主席交代给他的话：挺进豫西只能胜利，不能后退。他必须慎重考虑。地图前沉思的陈赓，大脑却在飞速运转。不久，陈赓就提出了一个既不决战也不上山打游击的方法，在豫西牵牛。先派一部兵力伪装成主力，向镇平、内乡、西峡等县前进，引诱李铁军兵团西援，想办法把这头大牛牵进伏牛山。主力部队则就地分散，向北向东隐蔽发展，一旦时机成熟，再一举歼灭李铁军兵团。
2: 在牵制的过程中呢，还是要把牛分散、拖垮、拖瘦，这个为杀牛啊做好准备，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牵牛战术。
1: 陈赓制定的豫西牵牛作战计划很快就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经过再三考虑，陈赓决定把牵牛任务交给第十三旅和第二十五旅，并反复嘱咐两位旅长一定要沉住气，不能出差错。一场斗智斗勇的精彩斗争即将在豫西大地上铺展开来。1947年11月9日，牵牛部队向南阳以西前进，开始了惊险的牵牛行动。为了诱骗李铁军，部队沿途故意大造声势，兵分多路行进，多画路标，夸大分号。到了夜间，大声说话唱歌，故意暴露自己。路过村庄时，部队还会得到拉开距离、放慢脚步通知，以便让老乡们听到，觉得部队过得很多。然而这一天，第十三旅向西走了20多公里，却并没有发现李铁军部队跟上来。第十三旅就地在村间空地上宿营。
3: 当时的部队就规定，营要修造，连也要修造，班也要修造。有些呢，可能这个灶修起来就没有放锅，就没有做饭；有的呢，就是灶用来烧水。那么没有做饭的灶呢，就点一把火，把它这个熏黑。完了之后，等部队走了之后，留下的这些灶的这个痕迹，让人一看，那好像大部队经过，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
1: 消息传到李铁军耳朵里，老谋深算的他却并没有轻易相信，依然按兵不动，只是派一个旅进行试探，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四处进行侦查。
3: 李铁军这人呢，还是很狡猾的，也很谨慎，他实际上是很长时间他都不相信，他只是派出一个小部队跟在牵牛部队后面，就跟着走盯梢，看看到底是不是陈赓的主力。
1: 李铁军的谨慎不前让第十三旅旅长陈康焦急万分。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只有8个字：继续前进，攻打镇平。电报的落款写着陈赓。镇平是南阳西面的门户，是南阳通内乡、西峡口的孔道。拿下镇平，南阳就完全暴露在我军的铁拳之下。只要镇平一打响，李铁军定会硬着头皮闯过来救援。
4: 1947年11月16日，按照陈赓的计划，第十三旅包围镇平。为了大造工程声势，战士们把所有火炮都集中起来使用， 镇平霎时陷入硝烟与烈焰。

0: 交织的火海中，只听到城里敌人声嘶力竭向李铁军求援，共军主力正在攻城，几百门大炮轰击猛烈，攻打镇平的战斗使李铁军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确信镇平方向的解放军就是陈赓的主力部队，于是急忙率领其主力部队整编第三师向镇平赶来，至此才算牵出了牛鼻子。伏牛山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是秦岭延伸至河南省的主要山脉，形如卧牛，故称伏牛山。八百里伏牛山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而处腹地的西峡更是遍布地质构造复杂的崇山峻岭，此处是牵牛杀牛的绝好所在。而此时陈赓手中的杀牛刀也日渐锋利，由于李铁军部队是昼行夜宿，牵牛部队为了和他保持最短距离，是敌停我驻，敌行我走，而陈赓的时间表昼夜也都安排得满满的，很少有时间休息和睡眠。
1: 每天黄昏前，陈赓要及时了解李铁军的这个全天活动情况以及牵牛部队情况，待敌我双方进入宿营点后呢，他还要分析判断李铁军第二天行动计划，以便对牵牛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做出安排，最后还要将这一昼夜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军委和流动首长。
0: 为了密切注视李铁军的电台行动，陈赓一有空便跑到监听室，坐在报话机前，从敌人通话中了解敌军的动向。除此之外，他还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敌方的报纸广播。经过反复思考分析，陈赓逐渐摸清了敌军虚实及其行动规律，从而准确掌握敌军动向，给牵牛部队及时发出正确的指示。从诱敌西进到平汉县歼敌，豫西牵牛行动共历时43天，其中牵牛41天，歼敌2天。此次行动调动敌军回援平汉路，打乱了蒋介石在中原的作战计划，有力地策应了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的斗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根据地，为歼灭国民党军创造了广阔的战场。
2: 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叫上兵伐谋，那意思就是说施用计谋来战胜敌人，这是上策。陈赓呢在豫西牵牛，他就是用这个计谋来取胜，通过牵牛战术把敌人拖散拖垮，最后呢来给予这个打击击破，这就是一个上兵伐谋的精彩体现。
0: 多年后，陈赓在革命回忆录中清晰地回顾了渡过黄河转战豫西的战斗历程，感叹挺进豫西是毛主席在挺进中原中所安排的右后一路，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种战略安排和指挥的英明。在我们作战中，主席又指示我们灵活机动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我们忽东忽西，忽散忽聚，完全主动，敌则疲于奔命，遭受歼灭，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执行了主席的军事思想的结果。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

0: 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季布守信，一诺千金的故事。季布啊，是一个人名，西汉的一名官吏。季布这个人，最开始是项羽手下五虎上将之一，数次围困刘邦，后来被刘邦所用，拜为郎中。在惠帝、文帝在位期间，任河东郡守。季布这个人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以信守诺言、讲信用而著称。所以在楚国人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诺千金的由来。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就给您说一说季布的一诺千金。想当初秦朝末年，社会十分的黑暗，老百姓过那日子那可太惨了，要说有今天没明天一点都不为过。非但如此，身上还有背着沉重的官差和徭役。那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一年到头挣那点钱，种那点地，打的那点粮食都不够啊，晚上交那些赋税的，更别说填饱肚皮了，这一年白干。非但如此，有些时候官府抓壮丁啊，选徭役，老百姓还得出人出钱，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在那个年代卖儿卖女的事情屡见不鲜。按下别人不提，单表这个季布心中啊，一直仰慕的是古代的那种游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济困扶危。在他的想象当中，将来自己要做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打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决心将来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益的人。首先有一条，季布知道人活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人说话得讲信用，不能说我跟这儿说完，你到外地去听了，某某人一提说张三李四，哎，别信他的，他的话没得听，哎，他的话竟是假的，那还是人吗？都不够你一撇一捺。一个人要没有信誉，大伙不信任他；一个国家要没有信誉，这个国家就废了。所以季布啊，决心要做一个说话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答应别人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帮助别人就一定好人做到底。简短截说，季布成年之后长得身材魁梧，而且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谁要有困难只要找到季布头上，季布绝不说不字，只要说季布答应你办这事儿，没有他办不成的，绝没有说季布半途而废的，交给他您就放宽心吧。大家伙非常喜欢他，可是那个年代咱说了，官家经常抓壮丁啊，那季布也是老百姓之一， 老家混不下去了，怎么办？离家出走，沿着长江四处流浪。但是不管季布走到哪儿，都近期

所力帮助穷苦的百姓主持正义，凡是他答应的事儿，就一定能做到。就这样，季布在长江中游一带很有名气，就有了那句话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给我100两金子不如换季布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谚语后来就演变成了成语一诺千金。季布后来遇上了楚霸王的农民起义军，觉得这回有了用武之地，老话说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我得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可眼下大秦王朝行将就木，我呀得推翻他，得推倒他，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就投靠了项羽。项羽早就听说季布的名气了，亲自召见他，俩人一谈还十分的投缘，就拜季布为将军。季布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认为这回遇见伯乐了。为了报答项羽的知遇之恩，季布作战十分勇敢，经常领兵带队冲在最前边，先锋先锋遇事先行，缴获的敌人的旗帜最多的，战利品最丰富的，杀敌也是最多的。所以起义军的这些将士要提起季布，无不挑大指称赞。没过多久，季布就成了起义军当中的高级将领，五虎上将之一。楚汉战争爆发期间，在这里面有一场著名的战斗，就是成皋之战。项羽命令季布押解刘邦的父亲太公，还有刘邦的媳妇吕雉，给他这活，说你看着他俩。两军对垒，这项羽啊就对着刘邦喊话说，呆刘邦，你看清楚没有，这是谁？季布就把刘邦的父亲和刘邦的媳妇儿都给推出来了，说你看清楚没有，这是谁？倘乎你再不退兵，我就把你爹你媳妇儿扔到油锅里炸了。各位，骨肉亲情，这个是让人最难舍的。为什么有些隐士啊不愿意抛头露面？他有天大的本事，武艺再高明，一旦让人控制住了亲情，他那就是个杀人的工具。您看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当中，风清扬为什么弄得跟个叫饭花子一样，但是武艺那么高强，人家就说过这番话，亲情是最可怕的，一旦被人利用起来，让你毫无还手之力。那位说，那完了，刘邦肯定也完了，爹和媳妇儿让人逮住了，至亲至近之人，这刘邦还不得麻爪啊？您可想错了，刘邦看见自己爹们，看见年迈苍苍的老父亲被人家绑在高车之上，后面季布骑在马上，手里面拿大刀，刀压脖颈之下，这也就是刘邦，换第二个人扑通得打马上摔下来。刘邦心一横，心说这时候我不能服软，我要一服软，我爹我媳妇儿性命休矣，打掉牙往肚里咽。这时候刘邦说硬句话，项羽啊，我和你是一起分封的诸侯，互相之间约定为兄弟，咱是哥俩啊，那我父亲就是你项羽的父亲，倘乎你要把我爹扔油锅里，就相当于把你自己的爹扔油锅里，传扬出去，你项羽是个无情寡义之。

0: 养护你要扔，哎，好，我绝不拦着你。你要扔到锅里，别忘了分我一碗肉，我就搁这看着你扔吧。耶！项羽听了个真而又真，项羽心说：“行啊，刘邦啊，你刚我是不是？哦，我不敢扔是吧？来。”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说话传令，就要把刘邦的父亲扔油锅里。项羽的叔叔项伯在边上一看，这还了得，这要把老头扔油锅里，将来以后再也没有和好的那种可能了，而且把老头扔油锅里势必激怒刘邦，恐怕到那时后悔药可没地儿买去。再三的劝阻，项羽这才没传下这道命令。简短截说，公元前203年，成皋之战在泗水决出胜负。楚军在渡泗水的时候，刚刚渡到一半，就遭到了汉军的突然袭击，被打得大败，粮草物资悉数被汉军缴获。第二年，楚汉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楚军被汉军围在垓下，最后彻底给击溃，楚霸王在乌江自刎，汉王刘邦一统华夏，他就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做了皇帝之后，把他的父亲太公尊称为太上皇。刘邦这个人呢，是个有仇必报的人。项羽已经死了，他可想起季布来了。想当初两军对垒，你季布把大刀放到我爹脖颈之下，这仇我能不报吗？传下一道圣旨，发出了一道通缉令，说谁要是能抓到季布，我赏1000金，我给1000两黄金。谁要告诉我季布在哪儿藏着，我也有重赏，你要抓不着我也给你钱，你要能抓着我给你1000两金子。但是倘乎有人敢窝藏季布，我杀他3族。哪3族？父族、母族、妻族。父亲那一支、母亲那一支、媳妇家的人全部灭掉，这叫灭3族。那位说，刘邦折腾的这么凶，这季布到底搁哪儿呢？季布已经逃到了濮阳，躲在好朋友周氏的家里。没事，季布啊也经常到城门口去看看，到城里去转转，看看天下什么形势，这风过没过。到了城门口一看，悬挂自己通缉令，二话没说回到老周家了，把屋门一关，把宝剑拽出来，干嘛？搁那儿磨宝剑。

决心要杀一个鱼死网破，杀一个够本，杀俩我赚一个。正这时候，邹氏推门进来了，一看季布搁那磨宝剑，邹氏明白了，看见通缉令了啊，我看见了。哎，你说说你急成这个样子，你急我也急，还有一位比你我都急，那就是皇帝刘邦啊。季布啊，你是楚霸王手下的一员勇将，长一大个子，又是熟脸儿，走到哪儿都认识你，恐怕将军在我家中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将军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有一条计策可以奉送将军，倘乎将军不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将死在将军的面前。季布一抢，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愿意听从您的安排，您说吧。邹氏一听挺高兴，哎，这就对了。人都说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你决定答应别人的事儿，就绝不会反悔。我跟你讲吧，我现在要把你装扮成奴隶，运到山东卖给老朱家。这个老朱家呀，虽然是一个大户人家，但是一个行侠仗义的性情中人，而且朱家和朝中的几位大臣都有交情。眼下呀，是好汉惜好汉，英雄惜英雄，恐怕只有老朱家才能够救你，只不过要委屈将军了，从将军变成奴隶，地位之上有了天壤之别呀，还希望将军凡事要忍耐，不可动性子。季布听完之后点点头。就这样，周氏把季布剃成个光头，又换上粗布的衣服，和家奴一起第二天关进马车的笼子里，向山东进发。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非止一日，来到山东的朱家。老周家不差钱儿，老朱家也不差钱儿，所以呀，把所有的奴隶都卖给了朱家，这价钱很好谈拢。临走之前，周氏指着季布对老朱家的人说：“说这个奴隶与众不同，性子刚烈。”希望先生多多予以照顾。老朱家一听，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这个季布，越看越眼熟。呀，老朱家想起来了，这不是季布吗？城门口那告示我看见了。哦，原来他在这儿呢。老朱家也没点破。正如周氏所讲，英雄爱英雄，老朱家钦佩季布。周氏走了，老朱头特意把季布交给儿子，说你要负责照顾这个奴隶在田间劳动，他能干多少随他的便，别要求他干多少都行，可有一条你得记住，吃饭的时候你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交代清楚之后，老猪头套上马车够奔洛阳城。来到洛阳城求见汝阴侯夏侯婴。夏侯婴一听说老朋友来了，非常高兴，设宴款待。酒席宴间，老猪头就问说，我不知道这个季布究竟犯了什么罪啊，皇上为什么要派您负责来缉拿他呢？夏侯婴一听啊，季布啊是这么回事，他屡次

0: 为项羽去围困皇上，皇上记恨于他，对于季布是志在必得。哦，是这么回事啊，大人呐、啊，那么依您看季布是个什么样的人？夏侯婴啊也没多想，因为俩人挺熟。季布啊，平心而论，这人不错，是个人才，作战勇敢，为人讲信用，心地很公平。哎，这就对喽，说到我心里了。作为臣下的，各为其主嘛。过去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大将，他为项羽出力，那是他尽职尽责呀。皇上同项羽也曾约定为兄弟，是不是？那么淮阴侯韩信不也当过项羽手下的官吗？如果项羽手下的人都该杀，那得杀多少啊？皇上一统天下，别人不抓，唯独要抓一个季布，这怎么能够安抚民心，团结天下人呢？倘乎把季布给逼急了，北面他可以投靠匈奴，南面他可以去越国，这岂不是把一名良将送与敌国吗？君侯大人呐、啊，您应该把这个道理向皇上讲明啊。刚开始夏侯婴没注意老猪头问这话什么意思，汤汤汤，老猪头把这词儿一讲，夏侯婴这才听明白。哎呀啊，我知道了，季布在你老猪头家呀，你这是给季布当说客来了，嘿嘿。夏侯婴心说，我呀也别点破这层窗户纸，我做个顺水人情，好吧，我给你去求一求皇上。这个时候的刘邦啊还住在洛阳，没迁到长安。夏侯婴跟刘邦那绝对的过命啊，曾经跟刘邦一起起兵，在汉军当中立下不少赫赫战功，凭借和刘邦的这层关系，夏侯婴第二天去见刘邦，一五一十把这情况跟刘邦讲。刘邦这个人呢有一点好处，能听进去别人话，从谏如流，很快答应撤销通缉令，赦免季布，封季布做了个郎中的官。后来刘邦去世之后，汉惠帝继位，惠帝的母亲吕后执掌朝政，这个时候的季布已经升任中郎将，是个领兵的大将。汉朝的北面是匈奴国，匈奴一听刘邦死了，蠢蠢欲动，派使者送来一封书信，信中大骂吕后。吕后看完脸儿都绿了，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回击匈奴。上将军樊哙是吕后的妹夫，也是朝中的首席大将，他头一个发言说，我微臣我愿意带10万大军踏平匈奴。樊哙一定这基调，其他人都顺风接替，对，樊将军出马必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对，应该，大伙说什么都有。季布一听这话都碰耳朵，季布出版说，樊哙这是在胡说八道啊，应该受到制裁。当初高祖带领40万大军征讨匈奴，还被匈奴困在平城，那个时候樊哙不在场吗？他不也在吗？当初40万大军都没剿灭匈奴，现在他用10万兵就可剿灭匈奴，这不是当面欺君吗？前朝秦朝就是因为 征发民夫，征讨匈奴，结果导致了陈胜起义。如今国家的创伤还没有平复，樊哙就来取义奉承，妄动刀兵，这是在动摇国家的根基呀！这种人就该杀。大伙儿一听，谁也不敢说话了，把吕后气得小脸煞白呀，咬着牙退了朝了，回到后宫，坐到床上还生闷气呢。身边的小太监过来了，哎，太后，您是想处罚季布，还是想再议征讨匈奴之事呢？吕后站起来，在屋里转了几圈，长叹一声：“哎，算了吧，季布讲的是真话，他呀。”是个诚实的人呐。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来给您说一说白登山之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在白登山7天7夜，多亏谋士陈平献计，这才死里逃生。如若不然，各位，中国的历史那就得改写了。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给您说说这个故事。要说到匈奴，最早是战国时期《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当中有提及。匈奴这个词儿啊，简单点说就是人，天之骄子。匈奴这个民族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离我们今天得有2700-800年，将近3000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7-8世纪的时候，匈奴民族就已经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了，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大青山一带。不过那个时候人家不叫匈奴，叫什么呢？您打开历史，您查有名称，叫鬼方、熏鱼啊，包括混夷、胡等等等等。那可能有人要问了，说什么时候改叫匈奴的呢？其实人家没改，人家该叫什么还叫什么，只不过华夏民族在记述历史的时候，我们把人家名给改了，改成匈奴了。什么时候改的？战国策、山海经盛行的时候。匈奴的首领自称为单于，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广大，我拥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空，广阔的土地。匈奴首领的妻子叫胭脂，就跟我们画眉画眼线那胭脂那个读音是一样的。一般呢，一位首领要有几位胭脂。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个匈奴的首领叫什么呢？ 叫默读单于。默读是一个人名，姓什么？姓栾低。少数民族这个名称啊，叫起来比较绕嘴。单于我们说了，他是匈奴部落首领的称谓。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默读杀了他的父亲，自立为王。他是匈奴族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统帅。怎么回事呢？咱得说说他的父亲呢，叫头曼单于。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为了消除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北征。秦军击败匈奴之后，在现在的河套以南设置了44个县，并且移民十边，从内地强征百姓给安插到这儿了。那么第一个在史料上留下名字的匈奴首领叫头曼。这个头曼单于啊，抵挡不住大秦的军队，只得率众北迁。再后来蒙恬一死，秦朝大乱，群雄并起，那些驻守边防的士族一看当官的都不在了，我们还给谁玩命啊？都是啊父母生父母养的，我们的命那都是吃咸盐喂大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算了吧，四散奔逃。头曼单于一看有机可乘，趁机南下夺回失地。头曼单于的长子叫默读。过去讲啊，立长不立幼，长子得立为太子，将来有一天父传子家天下，长子那就是皇上啊。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头曼单于和另外一个美丽的女子又生下个儿子，也就是说给这个默读生下个弟弟。这回这头曼这当爹的就喜欢这个老小了，有心就想把默读给废掉。可是怎么办呢？你要明目张胆的废掉他太子之位，恐引起众怒。老头真狠心呢。当时匈奴的东面是东湖，西面呢是月支，大月支啊。说到这个词儿，咱得解释解释。月支这两个字怎么写呢？月亮的月，姓氏的氏。关于这两个字的读音，历来啊都比较有争议。曾经有一度，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上把它标注的读音是肉汁，牛肉羊肉肉汁，但据考证这个注音是不对的。这个月字在过去就读肉，这是以讹传讹，是一种误解。在说文解字当中，月字和肉字啊这两个部首是相似的，但不是一样的，经常被人家混淆。但是在新版的词海当中已经将这个字的读音改为月。记得在1982年第二期文史知识当中曾经刊发了一篇文章，叫月之究竟读什么音，当中列了这么几个依据。第一个，据查史记匈奴列传、汉书西域传，包括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资治通鉴》卷18汉纪10，凡是有这俩字儿的地方，你看那个月支的支都专门标注出来了，支怎么读这个音，而月字没有另外注音。可见自古以来月支的月没有第二个读音。那么第二个依据呢，有很多的一些学者，清代的何秋涛、近代的王国维 也都做以考证，包括已故的史学家岑仲勉都在一些文章当中体现出来这两个字叫月支。所以今天呢，我们讲《资治通鉴》的时候，还特意把这个字的读音跟各位介绍一下。说当时啊，这个匈奴的东面是东湖，西面是大月支，都十分强大。这个头曼呢，和大月支结盟，就把他的长子莫毒送到月支作为质子。我们曾经讲过，在当时战国时期实行互换质子，两家结盟，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对方国里，这样呢有所制约。可是今天老头有另外的想法，他是为了除掉莫毒啊。莫毒作为质子被放到了大月支，可实际上呢，老头开始发病了。原本是为了保证结盟的可靠性，因为一旦匈奴被盟，人家就把莫毒给杀了。老头正有此意，前脚把莫毒送到大月支，后脚就发病。你琢磨琢磨，人家能干吗？就想杀掉这个莫毒。莫毒得到消息，趁着天黑盗了一匹宝马，这才跑回来。哎呦，死里逃生啊。回来之后来见老头，哎，这可是亲爹。哎，老头一看莫毒没死回来呀、哎、怎么加害他那事儿，怎么设计，老头不提，反而大赞其子好勇猛有勇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都能逃回来，罢了，你是员将才，我呀得让你统兵带队，让他统领一万名骑兵。说到这儿咱们说两句，这个老头就是头曼单于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个，为了拥立小儿子，把他的大儿子扔到外面，甚至于设计谋杀，这是错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长子回来必定记仇，老头非但没揪，反而交给他兵权，这相当于把刀把递到儿子手里。莫毒这个人城府很深，心里面不满，脸上丝毫都没带出来，但是莫毒发下誓愿，我必报此仇。怎么办？我要想报仇，必须使我的军队完全服从我的指挥。莫毒啊，发明了一种响箭，叫鸣笛，命令所有的骑兵射箭的时候射这种箭，倘乎有不听从命令的，杀无赦。有一次莫毒领着手下人去打猎，前面有一只飞鸟，莫毒把这响箭抽出来了，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箭射出去了。按照当时的军规，将官把箭射到哪儿，其他的部将都应该跟着一块射箭。大家伙呢，有人就没反应过来，脑袋当中没这根弦儿，有人射了，有人就没射。这莫毒翻脸胡子，没射的杀，嘁了咔嚓都给宰了。第二回突然间呢，这个莫毒把弓箭又拽出来了，这回射的不是猎物，而是自己心爱的宝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我是水，一到夏天

0: 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 玩水喽！
2: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其实大家伙看见他射没有？看见他射了。要说射旁的，大家伙跟着也都射了，因为有前车之鉴呢。可是射马，大伙没敢动，心说墨毒是不是疯了？射错了吧？这匹马是他的挚爱，尤其在冷兵器时代，大将者都喜欢自己的战马呀。你看那关云长喜欢赤兔马，那惦记的不是一天两天呢。为什么曹操把赤兔马给关云长的时候，关云长扑通跪下了？一，喜欢这马；二，有这马我能找着我哥哥了，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眼下墨毒把箭射向了自己的宝马，是不是射错了？大伙这一愣神儿，就有那没射的。呵，墨毒一看不服从将令，杀！嘁了咔嚓又宰了。有了两次的经验，这回大家伙可都长经验教训了，心说这回你射什么我都跟着射，要不然脑袋瓜没了。怎么那么凑巧，墨毒给来了个第三回，这回射谁呀？射自己的妻子。左右又傻了，心说射马也就射了，这是你亲媳妇儿啊，你叭一箭射过去了啊，这要射死了算谁的？到时候你嘴一歪呗，谁射的我媳妇儿啊？你射的，来宰。射得死，不射也得死。有人一犹豫又没射，结果怎么样？嘁哩咔嚓又宰了。经此三回，大伙儿都长经验教训，心说这回啊，呵呵，你就射你亲爹我都跟着射呀。果不其然，正中了大家伙的想法。有一次这个墨毒抽弓大箭，真把箭射向他亲爹头曼单于。有了三回，谁还不长记性？大伙儿心说你都射，我们还不射啊？射吧，万箭齐发，可怜老头头曼单于死在乱箭之下。到了老头都没弄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恨他，就这样杀死了头曼单于之后，墨毒就夺取了匈奴的统治权。为了根除后患，就把头曼单于所心爱的那些妃子生的那些孩子嘁啦咔嚓都宰了。你看这墨毒真狠，瞪眼就宰活人的。他刚刚登上王位，而这个时候东胡正是强盛的时期。东胡的首领一听，哎呀，这墨毒这小子真狠呢，杀父而自立，亲爹都敢宰，嘿，东胡的首领一琢磨，他既然敢杀他亲爹，势必国内大乱，肯定内部有矛盾有分裂。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东胡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时候，这便宜我能不占吗？东胡首领找了个由头，派使者来见墨毒，说我们东胡首领听说你手头有一匹千里马，我们东胡首领相中了，派我来牵走，你给不给吧？这就叫挑衅，不给打你，就找理由呢。墨毒手下的这些群臣一听，这分明就是找邪茬儿，这太欺负人了。哦，这个时候这不来打我们，这不是以多欺少趁人之危吗？ 有很多人就反对，不蒸馒头争口气，咱得打他。一匹马是小，失节是大呀。可万没想到，这个默读一摆手，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以马乎？不就是要匹马吗？至于因为一匹马和东湖结仇吗？千里马我们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给他。使者高高兴兴把这马牵走了。东湖首领想找这鞋茬没找着，不过一看，哎，看来挺软弱啊，我再试试。又派使者来了，说我们东湖首领听说你身边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我们东湖首领相中了，能不能让我们带走？大伙一听这更过分了，这得打呀。默读一摆手，哎，不就是个女人吗？有什么大不了啊？给他，又给他了。哟，这东湖首领乐得北找不着了。没过两天，又派使者来了，说我们首领看上了一块地，啊，这块地大约用现在的这种丈量的方法来说，得有1000多平方公里。哎，我们要给我们吧。群臣一听，那给呗。反正是荒地，要多少有多少，不差这块地，给呗，照方抓药呗，肯定大王还是这套词儿。没想到默读一反常态，地寸土不让，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一寸都不给。马上下令杀掉这个使者，与东湖决一死战。而东湖呢，毫无准备，还搁坐家里等好事儿呢，结果被人家这一打，打得大败。此后这个默读又乘胜追击，吞并了周边很多的部落。在这个时候，外界是什么状况啊？秦朝灭亡了，大汉王朝取得了天下，可眼下的匈奴已经称雄于漠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匈奴开始举兵侵汉。其实大汉王朝已经派了韩王刘信镇守边疆，结果刘信哪能抵挡得住匈奴啊？被人家一冲一打，就把刘信给打败了。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带兵抗击匈奴。这一年正是冬天，格外的冷，滴水成冰啊，有不少的兵士耳朵冻掉了，手指都冻掉了。就这样，这个默读使得一计，假装败北，撤退的时候故意把一些老弱残兵放在前面，干嘛？迷惑刘邦。刘邦一看，哦，感情就这点人呢，冲！刚要领兵带队冲，身边的大将刘敬提出反对意见，说陛下万万不可呀，这是匈奴的诱敌之计。可是刘邦呢不听，胡说八道，难道你想阻止我进军吗？就把刘敬给关起来了。汉高祖刘邦带一队人马来到了平城，结果被四下里的这些匈奴兵给包围起来了。刘邦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平城东面的白登山，人家派出精兵40万把这山给包围了，水道掐折了，粮道堵死了，这一围就是7天。大伙饿得前胸贴透膛，走道都打晃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在这个时候，刘邦身边的这个谋士陈平就站出来了，说陛下呀，我出一主意，我听说这个匈奴首领单于怕他媳妇儿，咱呢带点金银珠宝，带一副啊美女的画卷，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保准他能撤兵。那好吧，刘邦就选用了陈平的计策，去见这个匈奴首领的妻子，就跟他讲， 说现在

0: 得到了汉朝的土地，你也不能住那儿，鞭长莫及，恐怕还会有失。再则一言，那汉王刘邦自有神灵庇佑，还是大王退兵的好。其实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劝的。这个默读呢，有自己的想法。原本他约了韩王刘信的两员大将三路进军灭掉刘邦，可是时至今天七天过去了，那两路援军没到，他这心里边也开始画魂，怕刘邦啊有鬼心眼儿。他知道刘邦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身边的大谋士张良、陈平，包括大将韩信，那手下人也是人才济济，莫不如顺水人情，就这样把刘邦给放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围。刘邦回去之后深感愧疚，连忙放了刘敬。还是先生想的对呀，可是匈奴危险依旧没有解除啊，怎么能够安抚边境呢？派刘敬前去合婚，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女儿冒充是公主，嫁给匈奴，这样两下子互不侵扰。刘邦死后，匈奴骄横无礼，曾经写了一封谩骂吕后的信。在上文书我们说陈平的时候跟各位做以介绍。到了公元前174年，默读过世，他的儿子被立为新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围。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4: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4: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4: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4: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9: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4: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0: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4: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
3: 书里淘，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造财富，
2: 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开始为大家打开一本新书，美国的一位顶尖的价值投资者霍华德·马克思的一本书，叫《周期》。在这本书里呢，霍华德·马克思啊，把这个周期分为了经济周期、政府干预经济周期、企业盈利周期、投资人心理和情绪钟摆周期、风险态度周期、信贷周期等等，并且还对这些周期呢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总结了50多年的投资经验，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人的决策对经济周期、企业周期、市场周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人做的决策呢，并不是科学的，所以人有的时候会容易走向极端的倾向，而且还不太会终止，所以这些极端最终会得到必要的修正，而周期的规律却不会改变。提醒投资人要警惕每一次的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投资人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必须去理解周期，而且能够找到获得高回报率的胜算。那到底他提的这些周期是什么样的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周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如何去应对它呢？那么这也是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初衷。这本书的翻译叫刘建卫，也是一位职业投资人。在这本书的开端，他写了一篇译者序，比较详细的表达了他对周期、对于这本书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也提纲挈领的对于这本书呢提了一些要义。所以在节目的开始，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呢先分享这篇译者序。人生成功有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而我认为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配置。选时排名第一，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大部分投资人往往只能够想到市场周期的第一个浅思维。那这本书希望能够带大家进入到市场周期的第二层深思维，教您看懂过去的周期规律，看清现在的周期位置，看透未来的周期趋势，获得少数赢家穿越金融危机、长期战胜市场的投资布局的真谛。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基本面和心理面来讲投资周期。技术分析派讲市场周期会看市场的价格数据，宏观分析派讲市场周期主要是看宏观经济和货币数据。基本上都是从数据到数据，从模型到模型，而这本书从经济和企业的基本面出发，看市场长周期的基本趋势。从心里面讲市场短周期如何经常大幅度偏离基本趋势。基本面、心里面、市场面三面合一，互为因果，互相影响。这本书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主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认识周期、分析周期、应对周期。它们分别对应着这本书的三大部分：认识周期的三大规律，分析周期的三类九种，应对周期的三步操作。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的。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期的第一大规律是不走直线必走曲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任何事件的发展都不会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起伏的曲线。市场周期，大涨之后必有大跌，大跌之后必有大涨。股市如

0: 永远是潮起潮落。但是投资人通常只会看到股市波动，却没有想到其中其实存在着因果关系。上涨过程积蓄着下跌的能量，并最终导致下跌，下跌过程中积蓄着上涨的能量，最终导致上涨。周期的第二大规律，不会相同，只会相似。历史不会重演过去的细节，历史只会重复相似的过程。股市总是潮起潮落，很相似，但潮起多高，潮落多深，次次不同。这就是因为随机性的作用。所以周期的大趋势及大方向可以预测，但具体的走势及涨跌幅度无法预测。周期的第三大规律，少走中间，多走极端。市场周期围绕着基本趋势线或者平均线上下浮动，市场走到一个极端之后会向中心点回归，或者说均值回归。但是市场回归到中心点之后并不会停留，而是继续冲向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所以市场不是走到极端，就是走向极端。股市只会一直潮起潮落，不是向上涨到极端，就是向下跌到极端。但是海水潮起潮落的幅度通常很有限，并且相当有规律，偶尔会遇到台风、巨浪滔天，但其涨落幅度和持续时间难以预测。股市的波动，大牛市或者大熊市就像台风一般，威力巨大，大涨或大跌的幅度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更加难以预测。周期这本书分别给大家分析了九种投资周期。第一类周期是指基本面周期，像经济周期、政府调节逆周期、企业盈利周期等。经济周期取决于 GDP 周期， GDP 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因素一是参加生产的总人口，二是生产效率。政府调节逆周期其实是体现在政府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主要依靠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企业盈利周期，从理论上讲，所有的企业产出之和就是一个国家的 GDP， 可是企业盈利波动幅度是 GDP 波动幅度的两三倍甚至更大。那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使用了两大杠杆，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书中谈到的第二类周期呢，是指心理周期，就是心理钟摆和风险态度周期。那投资就像是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正面是追逐利润，反面是承担成本。从追逐利润来讲，投资人面对证券的心理和情绪就像是钟摆一样，在恐惧和贪婪两个极端之间大幅度的摆动。巴菲特说，他一生投资成功只靠一个原则，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其实投资人做投资，对手就是市场，这里说的别人其实就是指市场。从投资的另一面承担风险来看，投资人面对风险的态度也就是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从过度风险规避到过度风险容忍。书作者霍华德·马克思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认同高风险高收益。他说，从风险是损失的可能性来讲，低风险才能获得高收益，因为损失的可能性越小，盈利的可能性才会越大。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周期》这本书。因为本期啊是我们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第一期，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的译者刘建卫写的译者序。在这篇序当中呢，他提纲挈领的讲了这本书的一些要义，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能够更多的分享一些其中的内容。那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只能到这儿了，在下期的节目里我接着跟大家来分享译者序。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

0: 是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3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的节目继续为您阅读周七这本书。上期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的是译者序，这本书的译者叫刘建卫，也是一位职业投资人。他在这本书的开端特意写了一篇译者序，希望呢能够把自己对周七这本书的理解和要义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把周期大致分为三类，在第一类里边的周期是指基本周期，第二类周期是指心理周期，而第三类周期呢，就是指市场周期。那这期的节目，我们接着来分享这段译者序。第三类周期是市场周期。书中的市场周期一般是指股市，从广义上来讲，信贷市场和不良债权市场、房地产市场也属于市场，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统一归到市场周期。信贷周期相对于其他周期影响特别大，其实企业都是借短投长，因为短期借贷或者是短期债券和商业票据的利率最低，但是企业投资的项目周期要长得多，从销售到回款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企业建设厂房，从前期设备投入到收回成本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企业都是不断的滚动融资，旧债到期借新债。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可以借到钱的。而在经济形势不好时，再好的企业有时也很难借到钱。作者用窗口来比喻就特别的形象，从窗口大开到猛然关闭，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而且变化极快。信贷周期对于经济周期特别敏感，对企业盈利周期的影响特别大，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也很大。房地产周期是美

0: 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房地产周期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实物，产品从设想到交付客户长达几年时间，漫长的房地产周期起伏很大，因此对房地产投资的盈利影响也较大。再来说股市周期，股市周期是最重要的市场周期，它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从多层次组成来看，股市周期及所有其他周期于一身，再加上随机性的影响，就形成了股市的波动周期。而且股市周期既受到其他周期的影响，也会影响其他周期。简单来说，基本面加上心理面决定市场面，而市场面反过来影响基本面和心理面。第二个特点，从波动的幅度来看，价格会有大的偏离，因为投资人不是理性的经纪人，他们的心理和情绪会有大幅波动，所以资产的买卖价格也会大幅的偏离价值。投资的机会在此，投资的风险也在于此。第三个特点就是从过程来看，大牛市和大熊市都有三个阶段。大牛市的三个阶段是少数人看到基本面好转，股市小涨，部分人看到基本面好转，股市中涨，所有人看到基本面好转，股市大涨。反过来就是熊市的三个阶段了。用巴菲特的话来说，就是最先做的是聪明人，最后做的是傻瓜。那书里讲的非常精彩的一段，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为什么最后会有一波疯狂上涨，就是因为原来一直坚持不追涨买入的人，一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赚钱，非常痛苦，实在坚持不了，最后投降，疯狂买入，一下子市场上就只有人买，没有人卖出了。作者在书中做了一个比喻，就像是双方进行拔河比赛，在大牛市的最后阶段，卖方一下子就投降了，反过来加入到了买方，结果市场疯狂上涨。可是因为再也没有人卖出，市场最终涨不动了，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市场就开始反转下跌。经常会有人说，我一买市场就开始跌了，这是因为你是最后投降的那批人当中的一个。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在我们认识了周期，分析了周期以后，就到了第三步，应对周期。认识周期的三大规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应对周期，利用周期，从而获得更多的盈利和更高的业绩。概括来说，应对周期分三步，有时、有胆、有备。那什么是有时呢？有时的意思就是认识到现在市场到周期的什么位置了，看清现在才能把握未来。作者的方法是给市场量体温，就是用一些关键指标来衡量市场估值水平以及市场情绪过热还是过冷。市场情绪非常容易传染，在大牛市里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是非常困难的。第二步是有胆，就是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从承担风险的角度来看，别人越不谨慎小心，自己越要谨慎小心。搞懂了市场波动永远是周期性的，市场涨得越高，跌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应该及时卖出。反过来，市场跌得越低，涨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择时及时买入。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要成功非如此不可。第三步

0: 有备，意思就是要在三个方面做好出错的准备。第一，就是你出的错误，世人就会出错。第二，是来自于市场之外的意外事件，比如风暴、洪水、地震、海啸、英国脱欧等事件。第三，是市场本身的错误，市场一直保持着错误的时间比你保持不爆仓的时间还要长。所以作者在书中感慨，投资最大的秘诀就是活下来，不是胜者为王，而是胜者为王。他说的这个胜是剩下来的胜，也就是活下来才能为王。要想长期投资成功，关键还是要保持投资组合布局平衡。投资成功要在三对关键因素上保持适当的平衡：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通俗来讲，就是选时与选股。激进和保守的平衡，也就是进攻与防守的平衡。第三个平衡点是技巧和运气。这三对因素其实就是左手和右手，左腿和右腿，左脑和右脑，缺一不可，要保持适当的平衡。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其实在适当的时候偏向正确的一边，才能保持真正的平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4: 造财富，造财富。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一章，为什么投资要研究周期。我们在周期上所处的位置发生变化，我们的投资成功的机会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能相应地改变我们的投资站位，我们面对周期就会消极被动。换句话说，我们忽视了主动调整以改变胜率的机会。但是我们

0: 如果既懂周期又会利用，就可以顺应周期的趋势，把投资做得更好。当投资成功的机会对我们更有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投入，投入更多的资金买入资产，提高组合的进攻性。相反，当投资成功的机会对我们不利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退出市场，把钱拿回来，增强组合的防守性。投资这件事儿，其实就是要做好应对未来的准备。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定义投资人的任务，就是今天安排布置好投资组合，希望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获利。对于专业投资人来说，要成功就要做好这件事情，而且要比一般的投资者做得更好，体现在业绩跑赢指定市场基准，也就是由所有的投资人的行为决定的市场平均业绩水平。但是要想成功跑赢市场，这个挑战可不小。要取得市场平均业绩非常容易，但是要超越平均业绩却非常困难。我个人的投资哲学最重要的基本因素就是坚信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未来宏观面会如何，比如未来的经济市场等。更准确的说法是，总体而言，极少有人对未来宏观面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因为要想比别人更好地预测未来，我们就需要有质量更好的数据，知道基于数据分析应该采取哪些更有效的行动，意志坚定，能够把计划付诸行动。只有我们知道比别人的更多，我们的预测才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才能够让我们的投资业绩比别人更好。简单地说，要是我们得到的信息和别人一样多，分析信息的方式和别人一样，得到的分析结论和别人一样，那按照这样的结论所采取的行动当然也会和别人一样。那凭什么我们期望自己最后的投资业绩会比别人更好呢？在宏观分析和预测上持续超越其他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下很多功夫预测未来的宏观面，不可能帮助投资人取得优异或出众的业绩。大体来看，我认为在三大方面，如果投入时间分析研究，我们就会收获很多。第一个方面就是基本面。基本面包括行业基本面、公司基本面、证券基本面等。我称这些基本面是可知的，你要努力比别人知道的更多。第二个方面是市场面，你要训练自己严守纪律，支付的买入价格要合理，和上述行业、公司和证券的基本面相匹配。第三个方面是组合面，你要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投资环境，以决定我们的投资组合的战略布局，适应投资环境。证券分析和价值投资的关键因素是判断某资产未来能够产生多少业绩回报，通常是用每股收益或者是每股现金流来衡量，然后基于这些未来业绩预测来估算这项资产现在的价值。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那价值投资人做的又是哪些工作呢？就是努力利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不匹配来获利。要把这件事儿做成功，价值投资人需要做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就是评估价值，去量化评估某资产的内在价值现在是多少，以及它将

0: 来随着时间推移会如何变化。第二步，评估价格，比较分析这项资产现在的市场价格过高还是过低。比较的基准是这项资产的内在价值和历史价格、其他同类资产的价格，以及所有资产整体的理论公允价格。那第三步就是构建组合了。价值投资人利用以上评估价值和评估价格的信息来构建投资组合。在大多数时候，组合的近期目标是持有最能创造价值的资产。这些资产拥有最大的价格上涨潜力，或者是拥有最佳的上涨潜力和下行风险比。那除此以外，我个人认为在构建组合的整个过程当中，如果加入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会获利更多，那就是针对接下来几年内市场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好相应的投资组合布局。在我看来，在某个具体的时点上要优化投资组合布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决定在进攻和防守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比例。我相信攻守平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来应对投资环境的整体变化，以及投资环境当中很多因素在其周期当中所处位置的变化。而这些关键就在于校准。你的投资规模，你在不同机会上的资本配置比例，你持有的资产的风险，所有的这些都应该校准。你将一个从进攻到防守的连续体作为标尺来进行校准。当得到价值的价格相当便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积极进攻；当得到价值的价格比较昂贵时，我们就应该后退防守。校准你的投资组合布局，分析周期，因时而变，与时俱进，是我们这一讲所要阐述的最主要的内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为您阅读的是财经书籍《周期》。今天分享的是第一章，为什么投资要研究周期。那本期的话题就先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梳理淘金，
8: 梳理淘金，
7: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8: 造财富，
7: 造财富。
9: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您继续收听第一章，为什么投资

0: 要研究周期。为什么要研究周期？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抓住几个关键词。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趋势。如果影响投资的因素是有规律的，而且是可预测的，比如宏观预测，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某事将会发生。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规律可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思考未来了。相反，我们可以讲有些事情将来可能会发生，或者有些事情应该会发生，或者有些事情有多大可能性会发生。那这些事情就是我所说的趋势。在投资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讲风险，但是风险到底是什么？风险对于投资人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呢？一些人认为风险是亏钱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风险是资产价格或者是收益的波动性。那我个人非常倾向于上述第一种对风险的定义。风险主要是资本永久损失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着另外一种风险，叫机会风险，即错失潜在盈利的可能性。把上述两种对风险的定义二合为一，我们可以看到，风险就是事情发展不如人愿的可能性。风险的起源是什么呢？投资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从本质上说，风险就是我们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步入未知的世界，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结果，它们构成一个区间范围，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实际发生的结果会落在这个区间的哪个点上，甚至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区间的范围有多大。伦敦商学院迪姆松教授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风险意味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将会发生的事情多。在现实生活和投资当中，事情发展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不确定性和风险根本无法避免。我们应该把未来看作一系列由概率构成的区间，这些概率最好能基于各个事件所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判断，从而把未来看作是一个概率分布。概率分布反映了一个人对未来趋势的看法。投资人或者是任何想要成功应对未来的人，必须具备进行概率分布分析的能力。未来要么是清清楚楚的，要么是有些模糊的。你概率分布分析做得好，非常有助于确定合适的行动路线图。但是有一点很关键，就是你要牢记在心，即使我们知道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准确地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关于一个特定问题的众多结果，也许从长期来看，它们符合概率分布，但是单一事件的结果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概率分布当中所包含的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可能发生，尽管其发生的概率也有所不同，因为最终发生的那个结果要经历一个在众多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影响这个选择过程的因素不仅是各种结果的不同优势，而且还有随机性。大多数人觉得应对未来的办法就是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形成自己的预测，也许是利用一个概率分布。那我认为要应对未来必须做到两点，除了要对未来所发生的事情形成自己的预判之外，还要估量自己这个预判有多大可能性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事情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对自己的信心很大，有些事情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就无法确定，而有些事情我们是完全不可预知的。我要表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预测都有相同的正确可能性，因此我们并不能同等的信赖所有的预测。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 选时最重要的就是

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那下面呢，我就来说一说卓越投资人和一般投资人在行为上的差异。卓越投资人通常能够洞察未来趋势，能够提前布局，提高胜算，理解周期能够带给我们的好处，而一般投资人对于周期并不十分了解。我给一般投资人呢做了一个画像，一般投资人并不完全理解周期的特点和周期的重要性。一般投资人投资经验比较浅，没有亲身经历很多轮周期的经验。一般投资人没有仔细阅读过金融史，因此没有从过去那些周期当中学到经验教训。一般投资人把环境主要看作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并没有注意到重复发生的模式及其背后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一般投资人不明白周期的重要意义，以及周期能够暗示他们应该如何行动。那么我心目当中的卓越投资人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他们应该十分关注周期，他们会留意过去的模式是不是会重复发生，保有一种周期感，大致判断出我们现在所处的重要周期的类型和位置，而且知道周期信息所传达的含义以及自己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卓越的投资人会常常思考，我们现在是接近某周期上行阶段的开始，还是处于这个周期上行阶段的尾声？如果是某周期已经上涨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周期是不是已经上涨得太久了，由此导致我们现在处于顶部，即将由涨转跌的危险区域呢？投资人的行为是不是表明他们正在遭受恐惧或贪婪情绪的影响呢？现在的市场是过热还是过冷？是由最近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吗？综合以上因素，我们现在所处的周期的位置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加强防守或者是加强进攻呢？那我上面表述的这些因素会让卓越投资人更加占据优势，他们能够在自己胜算大的时候多投资，在自己胜算不大的时候少投资。这本书的后面的章节也会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以下的情况会给您带来改善投资收益的机会。第一，经济和企业盈利会有可能向上摆动而不是向下摆动。二，投资人的内心是清醒冷静的，而不是乐观看涨的。三，投资人关注风险，最好是过度关注风险。四，市场价格没有上涨得太高。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都是化学合成。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耀眼的黄金光芒四射，历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那些深藏在故宫的皇家金器精雕细琢及各种工艺之大成，更是充满了神秘。在一场名为金碧辉煌的金器展览中啊，来自故宫的200多件金器首次聚集一堂。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您讲述奢华的清宫金器的故事。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天早上，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内，宫女跪在地下高喊一声老祖宗吉祥。听到喊声，所有侍寝的宫女都知道慈禧太后起床了，大家赶紧忙活起来。上朝前，慈禧太后有许多事要做，第一件事是泡手。司亲的宫女用银盆端来热水，将慈禧的双手用热手巾包起来，再放到热水盆里浸泡。通常要更换2-3次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髓核了。慈禧的手保养得很好，细腻圆润，泡手的保养方法功不可没。第二件事是洗脸，与普通的洗脸不同，慈禧是用热手巾敷脸，据说这样可以减少脸上的皱纹。然后慈禧坐在梳妆台前，由侍寝的宫女给她敷香粉、点胭脂。

0: 香粉和胭脂都是慈禧亲自研制的。接下来第三件事是梳头，这是一件让宫女太监们头疼不已的事情，每次做都提心吊胆。这一天，梳头的太监一不小心梳掉了慈禧的一根头发，慈禧大发雷霆，她将旁边的木匣摔到地上，狠狠地说了句没用的东西。太监吓得赶紧跪倒在地，连称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原来慈禧刚进宫的时候，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是她的骄傲，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慈禧慢慢有了脱发的毛病，眼见着发际线越来越高，慈禧对自己的头发越发珍惜起来。每次梳头，只要有一根落发，梳头的人轻则挨板子，重则掉脑袋。那么贵为太后的慈禧不小心脱落的头发该怎么处理呢？在宫里，她的脱发要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特制的金发塔中。用珍贵的金子做塔，即便在皇宫中也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在清代皇宫中，金塔大小不一，造型多样，它们金光闪闪，大多是贡品。而用来盛放头发的金塔在清宫只有两座。一座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制作的，这座塔近一人高，使用黄金3000多两。为了制作金发塔，将清宫库存的黄金提取出来，又将寿康宫存放的金册、金印、金盆、金簪等金器融化。不过也为了节俭，乾隆又命人将一部分银器融化后与黄金融合在一起，最终制作了这座金发塔。所以这座金发塔黄金的成色是60%。重庆皇太后金发塔体现的是乾隆皇帝的孝心，而慈禧太后的金发塔完全为了满足她自己的需求，在制作上更是极尽精致。慈禧金发塔通高34厘米，上面光镶嵌的大大小小的珍珠近1000颗。这座金发塔为藏式，塔座上安有一圈汉式栏杆，两种风格自然融合。塔底为莲花瓣正方形须弥座，台阶上装饰凸起的龙纹。塔身圆形，上宽下窄，门不大，精工细作，仿佛就要开启。门上装饰珍珠、绿松石、玛瑙、翡翠等。上面是13层的塔刹，金色的塔铃仿佛叮当作响。塔座前正板上刻有孝钦太皇太后发塔8个大字。
1: 慈禧太后不仅爱惜自己的秀发，而且在发型上啊喜欢求新求变。相传太监李莲英最开始受赏识就是源于给慈禧梳头梳得好，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0: 除了梳头不能掉头发，慈禧对于发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她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发式，不断求新求变。相传这一天梳头的太监又尝试为慈禧做新发型，显然慈禧太后并不喜欢，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时一个不起眼的小太监毛遂自荐，想为慈禧梳头试试看，这个人就是李莲英。李莲英入宫已经很久，一直

0: 默默无闻。他的同乡大太监沈兰玉对李莲英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李莲英做了梳头房的小太监，专门负责帮助梳头太监准备工具。沈兰玉偷偷提点李莲英说，老佛爷喜欢在发型打扮上做文章，在这方面你要多留心。李莲英是个聪明人，从此他就对梳头的事上了心。怎么才能为太后梳出新的发型呢？李莲英左思右想，他还趁着出宫的机会仔细观察民间打扮入时的女子的发型发式。李莲英还真的从中学到了不少盘捋发髻的技法，他活学活用，根据慈禧的脸型稍加改变，变换出新的发型。梳头完毕，慈禧对着镜子反复查看，竟然凤颜大悦，从此对李莲英慢慢宠信喜爱起来。在民间，李莲英有小婢李的称号，据说曾经有朝中大臣弹劾李莲英时，在奏章里也把她称作小婢李。那么李莲英为慈禧梳头发髻是否确有其事呢？据《宫女谈往录》记载，李莲英确实为慈禧太后梳过头，不过那是在慈禧从北京西逃的路上，因为一时实在没有合适的梳头发的人，李莲英才临时干起了这差事。平时在宫中专门为慈禧梳头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太监，他性格温和，说话风趣，不管对谁都客客气气，很讨慈禧的欢心。
1: 不管给慈禧梳头的是谁，慈禧太后对于头发这件事儿啊，一直都是上足了心。为了掩盖发髻限高的缺点呢，她自己发明了新的发型。面对脱发的毛病，慈禧在养发护发上不断总结心得。那么，她又有了什么新的秘诀呢？
0: 慈禧太后光梳头发的梳子就有很多把，它们被通称为梳篦。有大尺、宽尺、小尺等多种尺寸，用来梳不同的部位。尺儿比较疏松的是梳，梳理头顶、后脑勺上的头发；尺儿密的叫篦，专门负责鬓角、脑门发线上的头发。据清宫档案记载，清朝的后妃们不经常洗头，平时就用篦子篦掉头发上的污垢。爱发如命的慈禧自己发明了一个敏发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用御医专门给她研制的香发散和菊花散篦头发，先把药粉撒在头发上，然后用篦子反复梳理，直到把药粉篦干净了，有养发护发的作用。这样梳洗一遍，据说两个人同时伺候着，至少也得两个小时。除了在养发护发上颇有心得，慈禧在发型发式的变换上也不断追求。清朝后宫妃子们在发型发式的使用上有着严格的规矩，不同场合梳不同的发型，不同级别佩戴不同的发饰。小两把头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发型，在清早期很流行，平分左右各扎一把，头发上可以佩戴鲜花或者是金银头饰等。小两把头是完全用自己的头发梳成的，随着全国各地的名贵金银首饰源源不断地流入宫廷，后妃们希望把更多的金银玉珍珠宝石戴在头上，小两把头无法承受这些重量，受到局限，于是架子头应运而生。不过慈禧太后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型，晚年的时候慈禧发量变少，

0: 怎样才能让头发看起来饱满有型呢？他发明了帽子式头饰，名为大拉翅。现在清宫电视剧里，后宫妃子人人头上顶着个小黑板式的旗头，两边各一串穗子，这种发型就是大拉翅。因为大拉翅不是以自己的头发梳成，可以做一尺多高，能承载许多沉重的珠宝首饰，所以深得慈禧的喜爱。只有一定级别的后妃才能用这种发型，穗子也有讲究，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在大拉翅的一边穿上一串红穗子，平时大多装饰鲜花、绒花或珠宝。无论是琳琅满目的金发饰，还是精美绝伦的金发塔，都将慈禧珍视头发的追求推向极致，也再现了她的奢靡生活。
1: 在中国古代啊，人们习惯把一些重要的书籍放到书匣内珍藏起来。一般来说，书匣是用硬纸板贴布制作出来的，也有一些书匣呢是用木板制成。然而在北京故宫里面呢，竟然有一个纯金打造的书匣，上面还镶嵌了各种彩色宝石，极其华贵。到底是什么书能配得上如此贵重的金书匣呢？
0: 用黄金来打造一个书匣，存放一本珍贵的书，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金书匣的主人来说，书的价值一定超过了这个由黄金和宝石堆砌而成的书匣。这本叫做《御制萨尔虎山之战书室》的书，由中国清朝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书中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往事，值得乾隆皇帝将它放在镶嵌了宝石的黄金书匣中代代相传呢？萨尔虎山之战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呢？公元1619年，也就是明朝万历47年的初冬的一天，明朝的各大军营内，军官们正在向士兵宣读一张由万历皇帝亲笔御批的悬赏令。这张悬赏令的内容很诱人：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八个儿子，可得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擒斩努尔哈赤12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他大小头目，一律重赏，并且封守市职。三条悬赏一出，士兵们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0000两赏银，这对于当兵一年也拿不了几个钱的士兵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更何况还能平步青云，成为封疆大吏。努尔哈赤这个当时明朝北部边境外女真部落的首领，到底如何得罪了万历皇帝，以至于明王朝用重金悬赏要他的人头呢？女真族是一个在中国东北的游牧民族，一直处于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到了1616年，女真族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自立为王，建立了大金政权，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后金，从此脱离了明朝的管辖。当时的万历皇帝正忙着镇压农民起义，一时顾不上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事情，也就由他去了。结果才2-3年的时间，努尔哈赤竟然率领后金部队一路打来，攻占了抚顺、清河等明朝边境城市，甚至打算进攻沈阳、辽阳等边关重镇。这下可真把万历皇帝惹急了。在和大臣们商量之后，万历皇帝痛下决心，他要好好教训教训努尔哈赤，让他知道大明王朝不是好惹的。打仗是要用银子的，万历皇帝看了看国库，

0: 家底儿虽然不多了，但还是咬牙拨出了200万两白银作为军饷，指派兵部左侍郎杨镐前往沈阳主持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务。同时，万历皇帝又从四川、甘肃、浙江、福建等省抽调兵力，一起增援辽东。到了1619年初，各路大军齐聚沈阳，由杨镐统一指挥，准备兵分四路围剿后金。说起打仗，努尔哈赤可是一点儿也不怕。自从25岁起兵，统一女真族各部以来，他已经在战场上度过了30多个春秋。建立后金之后，他更是多次与明朝军队交手，深知对方战斗力低下，而且指挥无方，不堪一击。唯一让他有些担心的是自己的兵力不足。万历皇帝为了围剿努尔哈赤，从全国各地调遣了87000多人的精锐兵力，再加上盟军叶赫女真部落的军队，在统帅杨镐手中至少有11万多人可供调遣。相比之下，努尔哈赤手中的八旗军只有6万多人，数量只是明军的一半左右。一个打俩，努尔哈赤的胜算能有多大呢？正在努尔哈赤发愁自己兵力不足的时候，前方探马带来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消息。原来明军将领杨镐把自己的10几万大军分为了东西南北四路，前往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附近，打算在那里会合，再共同围剿后金。也就是说，杨镐把10几万大军拆成了四份，每一路军队的人数最多不过4-5万人。努尔哈赤听罢大喜，这一下他知道该如何用兵了。他对部下说：“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万历47年2月29日，后金军队发现，明朝部队的西路军在总兵杜松的带领下从抚顺向东进发，和南北两路部队相比，杜松率领的西路军走得有些太快了。他仅仅用了1天时间就到了萨尔虎山一带。此时孤军深入的杜松已经失去了和南北两路部队的呼应，部队刚刚到达萨尔虎山就遭到了后金军小股部队的袭击。杜松于是在萨尔虎山安营扎寨，亲率10000名军对附近吉林崖上的后金军队进行围剿。谁知道战斗刚刚打响，杜松就听见后方明军大营外战马嘶鸣，杀声震天，回头一看，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只见无数后金士兵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萨尔虎山下，对明军大营展开了攻击。原来努尔哈赤为了迎击杜松，集中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兵力埋伏在萨尔虎山附近，先派小股部队骚扰，然后动用重兵集中攻击明军大营。营内的明军拼死守卫，枪炮齐发，却抵挡不住后金士兵的猛烈冲锋。明军抵挡不住，很快全军覆没，连总兵杜松也战死沙场。
1: 这一仗简直太顺利了，孤军深入的杜松立足未稳，就被努尔哈赤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在明朝的四路大军中，杜松率领的西路军是最重要的主力，现在西路军已经被努尔哈赤打败，后面几路大军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俗话说呀，兵贵神速，打了胜仗的努尔哈赤马不停蹄，连夜挥师北上，第二天一早就与明军的北路军短兵相接了。
0: 北路军由明朝总兵马林率领，他在前一天就已经听说杜松战败，不敢

0: 在贸然前进。就在萨尔虎东北方向的上建崖扎下大营，打算就地防御。努尔哈赤的部队到达后，根本就没把马林布的阵放在眼里，先是派骑兵在左翼一通冲杀，打乱了明军的阵脚，紧接着用步兵从正面展开猛烈攻击。明朝军队没想到对方这么不要命，慌乱之中拼死抵抗，总算是守住了阵地，但也没少损兵折将。努尔哈赤亲自来到阵前观察形势，指挥士兵前往战场东侧的高地，打算居高临下冲击明军的军营。明军总兵马林见到后金士兵向东转移，竟然下令放弃已经布置好的阵地，开始主动攻击后金士兵。努尔哈赤看准机会，一个回马枪杀回来，刚刚动身的明军由于没有了阵型，完全抵挡不住，被后金士兵杀得丢盔卸甲，四散而逃。明朝北路军就此覆灭，只有总兵马林带着几个随从逃出重围。而明朝总兵刘听率领的东路军，由于不知道西路军和北路军已经战败，仍按照原计划向北行进。当距离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还有50多里地的时候，在一个叫做阿布达里港的地方，刘听的部队遭到了后金部队的埋伏。混战之中，刘听战死，他所率领的部队群龙无首，很快也被努尔哈赤的后金部队消灭了。
1: 这场战役因为是在萨尔虎山一带发生的，所以称为呢是萨尔虎山之战，也叫萨尔虎山战役。明军在短短的5天之内就损失了50000人呐，使本来啊就很岌岌可危的辽东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在这场战争以后，辽阳、沈阳、广宁等边疆重镇相继失守，都落入了后金手中，辽东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后金占领。通过萨尔虎山之战，努尔哈赤的政权更趋巩固，而且掌握了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0: 坐镇沈阳的主帅杨镐听说自己的四路大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经被消灭了3路，慌忙命令仅存的南路军撤退。至此，整个萨尔虎之战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终。主帅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来又被捕入狱，在崇祯2年，也就是1629年被判死刑。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萨尔虎之战是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也是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奠基之战。1778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为了歌颂先祖努尔哈赤的功绩，亲自撰写了《萨尔虎山之战书誓》，并将这本书珍藏在一个镶嵌有宝石的黄金书匣中，以显示这场战役对于大清王朝的重要性。
2: 顺治皇帝啊，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6岁登基，24岁英年早逝。在顺治短暂的一生中，既有惊世骇俗的旷世绝恋，又有壮志未酬的家园悲歌。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顺治皇帝的故事。
0: 清朝崇德8年8月26日，即公元1643年10月8日，沈阳皇宫内，年仅6岁的皇子福临被恭迎上堵宫殿。他小脸鲜红，目光坚定，大踏步地走在皇宫的御路上。小小的福临被抱到龙椅上，沈阳的天气已经很冷了，

0: 侍卫给小福林披上貂裘。福林看了看左右的人群，脱掉了貂裘，他说：你们不冷，我也不冷。小福林在龙椅上接受了文武群臣的跪拜，登基仪式隆重庄严。从这一天开始，他成了顺治皇帝。一天，御书房内，顺治皇帝正在作画，他提笔研墨，聚精会神，一幅清朗的山水画一气呵成。远山近树，小溪茅舍，整幅画作充满脱俗之感。画完之后，顺治皇帝郑重其事地拿出一枚金印，金印为四方形，金光闪闪的龙钮威风凛凛，下面印文为广运之宝。在皇帝御用的玺印中，金印是最贵重的玺印之一，必须盛放在配套的金匣金池里，不轻易使用。顺治皇帝将这枚广运之宝金印仔细地前印在了画作上方正中的位置，红色的印文与画作相得益彰。顺治皇帝看了看画，非常满意。他之所以如此郑重，因为这幅御笔的画作他要送给一位倚重的大臣，他是谁呢？原来这位大臣名叫傅以健，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傅以健家境贫寒，却勤奋苦学，博览群书，忠诚大气。在顺治三年清政府举行的开国以来的第一次殿试中，傅以健金榜题名，成为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为官后的傅以健一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顺治十四年冬天，因为皇太后生病，顺治皇帝不理左右的服饰，积压了奏章800余件，顺治下旨傅以健代拟批阅。傅以健兢兢业业，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将奏章处理完，顺治皇帝非常赞赏和感动。顺治皇帝对傅以健非常倚重，面对小皇帝的信任，傅以健更加勤政和清廉。他穿的衣服常常补了又补，身为高官毫无奢华之风。一次他陪顺治出行，走了一天后，一行人安营扎寨。顺治皇帝从高处眺望，正好看到要来觐见他的傅以健。只见傅以健坐在一头驴上，摇摇晃晃地往顺治的帐子这边走来。顺治觉得异常有趣，想到堂堂一状元，生活如此简朴。顺治皇帝万分感慨，他笑说：如果大清百官都像傅以健这样，我大清何愁不繁盛强大。顺治皇帝提笔画了一幅状元骑驴图，并细题：状元归去驴如飞。君臣二人情谊深厚，经常一起商讨治国安邦的策略。傅以健和顺治皇帝之间年龄相差近30岁，二人亦师亦友。正因为如此，顺治皇帝才把自己御笔的山水画赠与傅以健。
1: 说到顺治皇帝，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与董鄂妃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的眼中啊，顺治是一位浪漫惆怅的皇帝，他固执率性而为，为了深爱的董鄂妃可以不顾一切，不像政治家，更像是一位诗人。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顺治真的是一个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皇帝吗？
0: 关于董鄂妃的身世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一代名妓董小宛，
1: 还有人说她是大臣鄂硕的女儿。第二种说法更广泛地被史学家接受。按照清代选拔秀女的制度，参选女子的年龄限定在13岁到16岁，而董鄂氏18岁才进宫，由此可以断定董鄂妃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进入皇宫的。相传顺治十年，董鄂氏16岁，被指配给襄亲王伯穆伯果尔。顺治大婚时，按照当时清代的规矩，王爷们的福晋要进宫试宴，宴席之上，顺治皇帝和襄亲王的福晋董鄂氏一见倾心。一个是一朝的天子，一个是王爷的福晋，特殊的身份使二人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后来顺治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董鄂氏接到宫中，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在隆重的册妃典礼上，顺治皇帝颁布诏书，大赦天下。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喜悦与天下人分享。在清代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对董鄂妃如此钟爱呢？据记载，董鄂妃容貌出众，在顺治皇帝的眼中充满妩媚之情。更重要的是，董鄂妃贤良淑德，温柔识大体，被顺治视为红颜知己。顺治下朝时，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饭菜做好后都要亲自品尝。顺治批阅奏章至深夜时，董鄂妃总是陪伴左右，为其展卷研墨，侍奉汤茶。她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她也往往为他们说情。二人举案齐眉，恩爱和睦。顺治皇帝甚至一度想要废掉皇后，册封董鄂妃为皇后，最终由于母亲孝庄太后和大臣的反对，无奈作罢。可惜的是，董鄂妃一直体弱多病，她生的四皇子夭折之后，董鄂妃备受打击，一病不起。顺治17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22岁。董鄂妃病逝，顺治皇帝痛不欲生。顺治下令全国服丧，亲自写下长达4000字的长文悼念爱妻。董鄂妃的死对顺治皇帝是致命的打击。原本就痴迷佛学的他，在董鄂妃去世的当月，就为自己举行了剃度仪式，一心想遁入空门。那么，顺治皇帝真的不爱江山，只爱美人吗？其实，对爱情的忠贞和痴迷是顺治皇帝的一个侧面。作为大清的皇帝，他一生励精图治，在政治上颇有抱负。顺治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不得不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抗清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顺治皇帝审时度势，大胆变更组织，倚重汉官，傅以健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推行了各种怀柔政策，为局势的稳定和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了恢复战乱时期破坏严重的农业经济，顺治皇帝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按垦荒实际成绩予以不同奖励。这些措施使濒临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顺治皇帝还整顿吏治，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
2: 励精图治，广纳人才，应该说呀，清代

0: 初期正是从顺治皇帝亲政开始逐渐鼎盛起来的。然而顺治毕竟年轻气盛，虽然他雄心勃勃地治国安邦，在朝政上他也感到很多的力不从心。董鄂妃的死对顺治皇帝更是致命的打击。
1: 常年的操劳令顺治皇帝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由于重用汉官引起了许多满族大员的不满，也致使宫廷内外矛盾重重。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政事，这位少年天子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一日，顺治皇帝又与傅义建促膝长谈，二人无意中聊到祝寿一事。顺治皇帝悲观地说，我过30寿辰还有可能，40寿辰恐怕是等不到了。顺治已深感体力不支，甚至活不到40岁。傅义建听后非常伤心，身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汉官之一，他比谁都了解顺治身为一国之君的苦楚。他壮志难酬，治国理念受到束缚，很多都难以实现。他无力自主的婚姻，董鄂妃的早逝更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二人一时相对无言，默默流泪。顺治17年8月19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虽然想遁入空门被母亲孝庄太后阻止，但是顺治皇帝终于机遇成疾，董鄂妃去世仅仅3个多月后就离世了，年仅24岁。不管是他情比金坚的爱情，还是亦师亦友的君臣情谊，都留给后人去感叹了。
0: 耀眼的金印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而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这枚金印呢，却映照着它的主人孤苦凄婉的一生。它就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贵妃之宝金印。
1: 中国清朝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寿康宫里，余妃百无聊赖地做着女工。这时几名太监从门外走进来，郑重其事地宣布旨意，余妃被晋升为余贵妃。太监将一个托盘高高地举到余妃面前，余妃将红绸子掀去，一枚耀眼的金印映入眼帘。这是一枚方形玺印，上面装饰龙钮，下面刻着精美的余贵妃之宝5个大字。余贵妃拿着这枚金印，手里沉甸甸的，她看了又看。在宫里，金器是最受人喜爱的，后妃们穿衣打扮的金首饰，生活上金勺金碗金杯金盏，每一件都金光闪闪，代表了皇家富贵。大量精美的金色陈设器供帝王后妃欣赏把玩，金灿灿的黄金把宫廷装扮得更加耀眼。更何况金印代表的是地位和荣耀，余妃地位又提升了一级。可是此时的她拿着这枚金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余贵妃得到封赏，既不因为有功，也不因为受宠，只是因为当朝的慈禧太后过60大寿，她沾光得到一点喜气。公元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60寿辰，当时正赶上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事危急，军费紧张。然而慈禧却仍惦记着自己的荣耀和享受。当有人提出停止正在进行的颐和园工程，将经费移作军用的时候，慈禧勃然大怒，说了那句著名的狠话：让我今天不痛快的人，我会让你

0: 一辈子不痛快。最终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庆典隆重豪华，各种奇珍异宝被进献给慈禧。慈禧太后不仅要自己高兴，还要让所有人陪她一起高兴。于是宫里的很多嫔妃都不同程度地有了晋升，这叫随喜，于妃就是其中之一。就这样，于妃得到了象征其身份和地位的贵妃金印。按照清朝政府规定，后妃用印有着严格的规定，太皇太后宝用盘龙钮，皇后之宝用蛟龙钮。皇贵妃宝、贵妃宝用敦龙钮，妃子印不得称宝，并只能用龟钮。于贵妃之宝为敦龙钮，栩栩如生。虽然得到了晋升，但是于贵妃的日子并没有什么改变。曾经啊，进入皇宫是她的梦想。然而，她17岁入宫，表面上看荣华富贵，其实呢，却在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明争暗斗，一直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于妃身材苗条，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然而，她17岁入宫，既不受同治皇帝喜爱，也不招慈禧太后待见，而这一切都要源于同治和母亲慈禧之间的明争暗斗。慈禧刚烈强势，同治性情懦弱，一个是手握大权的皇太后，一个是急于摆脱控制、想要掌权的年轻皇帝。同治皇帝和母亲慈禧的关系一直别别扭扭，转眼同治皇帝到了大婚的年龄，慈禧看中了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14岁，聪明秀美。更重要的是，富察氏年龄很小，可以任由慈禧操控把持，进而达到控制同治皇帝的目的。另一位皇太后慈安看中的是状元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17岁，雍容端庄。有一天，慈禧将同治叫到身边，问他：“这两个女子，你到底选哪一个呢？”同治真正喜欢的是阿鲁特氏，可是他知道母亲这样问的用意，自然是想让他选择富察氏。他灵机一动说：“两个我都选，一个做皇后，一个做贵妃，不就行了吗？”慈禧对于儿子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并不满意，不过他没有发作，接着问：“那你说谁做皇后呢？”同治皇帝大着胆子说：“这个嘛，当然年长者为大了。”也就是说，慈安选的阿鲁特氏成了皇后，而慈禧选的富察氏则成了皇妃，被称为惠妃。慈禧虽然容忍了同治皇帝的选择，但她却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除了皇后和惠妃，通过选秀女的方式，同他们一起入宫的还有3位嫔妃，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于妃。作为同治和慈禧之间权力争夺战的编外人员，于妃等3人夹在中间，难免池鱼之殃。相传大婚后，皇后贤良淑德，同治皇帝对她更加宠爱。然而慈禧却从来不给皇后好脸色，她见同治帝和皇后伉俪甚笃，恩恩爱爱，惠妃却遭到冷落，很是不满。慈禧常常借机敲打同治皇帝，她说：“惠妃贤惠，虽屈在妃位，宜家眷育。皇后年少，为贤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
1: 帝务得折至中宫，至王政务。也就是说，慈禧以妨碍政务为由，不准同治皇帝同皇后亲近，让他多亲近惠妃。想亲近的亲近不了，不喜欢的又被迫去亲近，同治皇帝心里充满排斥，非常郁闷。最后他干脆不临幸任何嫔妃了，常常一人独自住在乾清宫，并且开始到宫外去寻花问柳。不久同治皇帝就病倒了，并很快驾崩了。这时于妃19岁，刚刚进宫2年就变成了寡妇，以太妃的身份住进寿康宫，开始了漫长孤寂的养老生活。她每天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念经礼佛打发时间。慈禧太后对于妃等同治皇帝的遗妃从来都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据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德龄回忆说，当同治帝归天的时候，他们还都是红颜少女，太后却将他们囚禁了，不肯放他们出去，却也不愿见他们，以免触起她思念同治的愁绪。她把他们活埋一般的锁闭在深宫里。
0: 19岁啊，本是花季般的年纪，于妃却独自枯萎在紫禁城的深宫红墙内。即便得到了于贵妃之宝的金印，对于她来说，嫔妃和贵妃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于贵妃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谁也没有想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一生默默无闻的于贵妃却做出了惊人之举。
1: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所有宁静。原来，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惠妃、隆裕皇后、瑾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等，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其他遗妃，包括于贵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于贵妃将何去何从呢？于贵妃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她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也许是震慑于宫里的井井有条，也许是惊讶于于贵妃等后宫女子的不卑不亢，八国联军并没有劫掠后宫。孔帅见了于贵妃，由至敬礼，宫中众人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临危不乱的于贵妃功不可没，这也成为她一生的闪光点。后来，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于贵妃，她又恢复了死水一般的日子。然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大势已去，不断没落。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于贵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天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1932年2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于贵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于贵妃就在瑟瑟寒冬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如今 我们只能通过这枚于贵妃之宝。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33集。
2: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

0: 干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地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哈哈哈哈，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轩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呵呵，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
1: 不一定，
0: 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宗仁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联共还是联桂，联苏还是联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 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

0: 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2: 骚扰了一番，
0: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了。陈坤博一笑，呵呵，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什么货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一批黄金。陈坤博随即又吃一惊，黄金呢？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博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我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 可是相当的疯。

0: 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博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陈坤博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深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呵呵，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李济深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嘛。
1: 错。
0: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错。为什么呀？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李济深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那此话怎讲啊？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李济深一笑，哦，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哎，人工，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还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说着就要张罗着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啊，还是我来吧，人工。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在客厅里玩遥控汽车，遥控车绕着客厅转了两圈，跑到餐桌时忽然不动了，小外孙立刻哭闹起来。听到动静，肥肥赶紧跑了进来，蹲下身子问怎么了。小外孙把遥控汽车递给了肥肥，哭着说：“
2: 坏了，跑不动了。”
0: 肥肥哄着他：“没关系啊，没关系，叔叔给你看一看。来来来，好好好，你乖乖的啊，不哭。爷爷书房里有客人。”小外孙听话的擦擦眼泪，看肥肥帮他修理遥控。

0: 车。肥肥拆开了遥控汽车，一个铜钱大小的零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把那个零件卸下来，但零件紧紧地嵌在里面，怎么都卸不下来。肥肥把遥控车拿在手上，柔声地对李介深的小外孙说：“宝贝儿，遥控车坏了，哈哈哈，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好吧，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哈哈，好不好？”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胡庆阳慌忙掩饰：“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啊。人工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人工。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书房里，李继生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人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1: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0: 李继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
1: 人工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人工。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2: 第34集。
0: 书房里，李继生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
1: 人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
0: 那美国政府呢？
1: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

0: 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任公啊，和共产党相比，李宗仁他们利用你的目的，嗨，那就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是更加露骨，更加等而下之了。他们看到蒋介石不行了，而共产党又很看重你，所以就想打着你的旗号和共产党和谈。谈什么呀？一句话，所谓的和谈就是给他们进行军备，提供时间，等他们觉得自己有实力和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和谈的面具，和共产党进行最后一搏。哎呀，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牵线人会处于什么位置啊？两头都不落好啊，你说是不是，任公？蔡增基苦口婆心地说道。蔡增基侃侃而谈，李济深却不为所动，淡淡地问：“说完了吗？”蔡增基不免大失所望，讪讪道：“完了。”完了，美国呢？蔡增基一听，立刻又来了精神。美国政府和他们截然不同，何以见得呀？是的，不错，跟他们一样，美国政府看重的也是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目的截然不同，他们都是想利用你。而美国政府会给你一个完全独立的、由你自己掌控的政府啊。李济深故意地说：“明白了，美国自己什么都不考虑。任公，如果非要我把话说完的话，那我只能说，美国政府考虑的仅仅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见蔡增基终于说出了实情，李济深淡淡一笑：“这不就完了吗？我还以为美国政府真的什么都不要呢。”任公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管你给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但就我而言，对任公你，我觉得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说呢？李济深不动声色地说：“我会考虑的，这么大的事情，容我考虑考虑再说，好不好啊？”蔡增基认为自己的说辞起了作用，站起身来：“好的，任公，我会耐心地恭候你的答复，那我就先告辞了，慢走，胡秘书，送客。”胡庆阳应声进来，送蔡增基离开。看见蔡增基出了大门，李济深随即回到书房，关上书房门，匆匆铺开纸墨，提笔写了一封信。片刻，他拿着信走到客厅。胡秘书，胡庆阳迎了上来。李济深把手里的信 交给胡庆阳说，这是我刚刚写好的一封信，你赶快把它送到高老蔡那里。胡庆阳把信收好。
1: 好的，
0: 李济深嘱咐道，让他赶快看，看完之后要当面听取他的意见，完了就赶快回来。
1: 好的。
0: 李济深说完又进到书房，拿起笔写东西。胡庆阳站在原地不动，他本想和李济深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他愣了会儿神，然后走出了客厅。胡庆阳走进关系室，掏出了药瓶看了看，迅速打开瓶盖，将里面的毒药一股脑的倾倒入马桶，然后打开水阀冲刷。看着马桶再次恢复平静，胡庆阳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得出来，这些天他心里的压力多少有些释放了。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手里拿着李济深小外孙的遥控汽车看了半天，指着那个可疑零件对肥肥说：“这是一个无线窃听器。”“
1: 真的？
0: 这帮家伙也太缺德了。”齐长鹏动手把窃听器拆下来，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李先生。
1: 李先生今天有客人呢。
0: 哦，什么客人呢？一个叫蔡增基的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还很激动。我偷偷听了几句，好像是美国政府派来的说客，要说服李先生自己组织一个政府什么的。齐长鹏说：“你听得没错，蔡增基本身就是一个亲美分子。那怎么办呢？问题越来越麻烦了，现在是三方力量都在争夺李先生，就不知道李先生是何打算呢。”齐长鹏顿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要马上电告周副主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悦来酒店蔡廷锴房间内，蔡廷锴看完李济深的信，面露忧色，半天不说话。胡庆阳坐在一旁等待蔡廷锴答复。蔡廷锴缓缓地开口：“人工现在炙手可热，各方人士都在争夺它，千万不可仓促决定。哎呀，有时候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顾此失彼啊。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虽然人工没有说明，但我能感觉出人工的内心很矛盾，我总觉得他有什么顾虑。”蔡廷锴一语道破：“能有什么顾虑啊，还不就是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吗？我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人工内心是真心的拥护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并希望早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

但是往往到了快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415事变，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继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之后，他在广州也积极开展大搜捕，不仅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还导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流产，终身不育。虽然他后来坚持反蒋，但仍然和共产党对立。他深知自己手上沾了共产党人的血，所以每到紧要关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中共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会不会是权宜之计呀？胡庆阳痛心地说道：“我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人工，我也会这么想的。”胡庆阳继续说：“虽然毛泽东给人工写了亲笔信，盛情邀请人工北上，但是人工总是于心不安，甚至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哎呀，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任何人都不敢打扰。”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人工的心思是这样的，他不但想解开心里那个哪怕是已经生锈了的结，还想在国共两党合作之际有所建树。对于新政协会议，他不希望自己仅仅只做一个傀儡代表，而是想当真真正正的主人，切切实实地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蔡廷锴一声感叹：“哼，没错，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比任何人都痛苦，都犹豫。”

和平医院病房内，孙维文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孙维文轻轻走进病房，伏在病床上，拉住老母亲抱满青筋的手。孙母感觉到了，用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文儿，是你吗？”孙维文眼含热泪：“是我，娘。”孙母张大嘴，呼了一口气，挣扎着要起来：“你可来了呀！”孙维文赶紧扶住老母：“你不要起来，娘，你躺下，我就在这里，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陪你。”孙母慢慢躺下，紧紧地拉住孙维文的手不放，开始用微弱的声音挣扎着给孙维文交代后事：“文儿，脚在你腿上啊，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孙维文紧握老母的手，泣不成声。还没等孙维文再说些什么，放在桌子上的心跳检测仪突然嘟嘟响起了报警声。与此同时，原本握着孙维文的那只苍老的手渐渐松开了。孙维文一愣，紧张地看着母亲。孙母已沉睡去，面容安详。孙维文如遭雷击，扑到母亲遗体上失声痛哭。护士和医生看到警报，慌忙跑进来实施急救，要求家属到外面等候。孙维文失魂落魄地走出病房，坐在走廊长椅上。顾青在旁边不远处走来走去。孙维文突然站起

0: 慢慢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趁顾青不注意，将自己写好的那张纸条悄悄塞进窗台那只红色土桃花盆的花丛中，再慢慢走到长椅前坐下。刚坐定，医生和护士就从病房里走出来，孙维文赶紧站起来：“医生，我娘怎么样？”医生惋惜地说：“很遗憾，老人已经走了。”医生话音未落，护士就推着覆盖白布的遗体走了出来。孙维文一个箭步扑上去，哭叫着，死死地抓住手推车：“
1: 娘，娘，是我害了你呀，娘！”
0: 医生护士上前劝慰，他们拉开孙维文，推着手推车继续往前走，孙维文哭着不舍地跟在后面。鲁鱼从楼道口走出来，不动声色地看着远去的孙维文的背影。

0: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 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文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进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肖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肖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第一黑头、豫剧净行第一代表人物、豫剧李派宗师李思忠。李老师自幼家境贫寒，七岁的时候学的唱民歌，十二岁拜了王家玉为师，十七岁出科，因为嗓音洪亮，绰号八里翁、黑脸王。李思忠老师从小就参加了科班学习，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为了在豫剧舞台上塑造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包公艺术形象，他学无止境地学习、探索、实践。李思忠老师在艺术上开拓创新，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从童年的包公演到晚年的包公，因为他嗓音洪亮，貌似虎啸狮吼，声传数里，加上他常演黑头，身材高大，扮相威严，人称活包公、黑脸王，唱腔以豫东调为主，豪迈奔放。李思忠老师为人正直诚恳，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为净行演员，却非常讲究唱功的技巧，很注重博采众长，广泛的吸收借鉴别家唱法的技巧，以丰富自己的演唱经验。他喜欢红脸王半说半唱、偷字闪板的唱法和花脸爷高亢自然的声腔艺术，细心地研究琢磨以提高自己的演唱技巧。比如说在打銮驾当中就采用了半说半唱、偷字闪板的技巧，我们来共同欣赏吧。

江畔。

己的却来乱家都保成，只要他把我的乱家成，管叫他查完查不成。

0: 官家拿下了。
1: 且慢，
2: 王

0: 娘乱嫁怎不会的？
1: 娘娘乱嫁从

你

0: 陈宝正参见皇陵。
1: 黑生小宝成与他爷狂妄，你可知

0: 我把你帮扶朝堂，
1: 王娘娘七七弄你永成西江，陈怀有下江是我起走皇陵，
0: 沈凡凡你还有何言可讲啊？
1: 娘娘，尊娘

十五品曹无人百妙不上啊，老提军少苦乐时时可上，周相官要本让奏明皇上，宋王爷龙石案司官齐相传旨命国舅去马两票啊，曹国舅丧良心那克扣皇陵，有一个张桂英进京告状，范尚书那本章去见君王，十八官在金殿齐奏本章。

官文言阁写的阴阳，钟大臣在听见提走包装，包微臣下臣给我查完罪赃，宋王爷袁世臣三点八将，三口仗一刀指我带出汴梁，哪一个不管还有可否亮相，这微臣现在是我后人君王。

开始

0: 红山谢二天。
1: 西宫，你此番倒在陈州地呀！得容清楚，你且容清啊！你要是听了。

你今生倒叫保成，好姑娘，我母娘两定从政，端庄镇静有贤令，宽刚不离朝中正，从不辜负去皇宫。今天为何来当道？当年叫我孙思清，睫毛抬头我忙关帝。姓秦，颜值看不清，小王朝上见自己看。

家乃是邓公娘娘的銮驾，太监乃是

沉沦呀，念里边做着国家政官，有理非法行不正，还敢与国舅来求情啊！

山里也有。

0: 唱。
1: 我劝你快快闪路宁，
0: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1: 你可这包城是铁面，
0: 娘娘岂知你缝不清，
1: 快闪走
0: 万不能，
1: 要较量
0: 让你心
1: 王

0: 宫下院行不正，混乱朝议你重正宫。
1: 虽说我是假正宫，你大了乱家是事情。
0: 说什么包成大乱家，谁是谁非你听分明。曹娘娘，我来为你万岁出宫。
1: 满腹乱家，
0: 正宫的国母。
1: 满腹乱家，
0: 再问你这西宫下院。
1: 呀嘴，这西宫儿子岂是你家的不成？
0: 你家姐名号崇祯宫，论国法就该出斩刑。西宫本来无乱家，你说我大乱家，我有正凭。

官家为何不上殿奏他一本？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豫剧第一黑头、豫剧净行第一代表人物李思忠老师在打兰架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唱腔。李老师是以豫东调为主，刚健豪迈，打兰架当中的石宝关是他的代表剧目之一。这段唱腔当中旋律变化虽然不大，但通过他的演唱技巧上的处理呢，掌握了抑扬顿挫，运用偷字闪板，再加上他的嗓音洪亮，演唱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因此呢能成功地表现出包公不畏权势和铁面无私的性格特征，成为妇孺皆知的一代绝唱。

情。

心欢喜心。传旨于命国舅去马两条，曹国舅三两金

他选用的是栽板、慢板、转流水板，开始节奏自由徐缓，以给人心平气和的感觉。接着抒情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随着感情的发展，进入流水板，义正言辞地指责陈世美贪图富贵、忘恩负义，同时还希望他能认下香莲母女，回心转意。咱们来听这段唱。

爱着你。

高的女人道，见后查出你的妻子儿女，论国法你们该身手两连。为人道见后查不出你妻子儿女，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这段唱与铡美案当中的一段唱腔处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直言规劝，有刚有柔，后者呢则铁面无私，执法严明，通过演唱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包公这个人民心目当中清官的艺术形象。

包公图作奸是豫剧著名黑头李思忠老师的得意之作，也是河南省豫剧二团的看家戏。李思忠老师一辈子演过90多出包公戏，可以说是戏曲界演包公最多的一位艺术家。当年他已经是73岁，还在演包公图作奸，正好与戏中包拯微服出访案件年龄相当，所以便有了73岁的李思忠演了73岁的包拯的说辞，高度地赞扬了他对豫剧包公戏的贡献。伴随着这段包公图作奸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把我的烟火亮，举先是无比把小人激发，若不是苏凤英

钱毛驴人还没有当，拿出了宝手镇收回坦荡，不忘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头盖着一刀，金奎荷枪招架，唐壁是搬刀头现刀转，金奎拿枪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撮等，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唐壁这口大刀进步撩阴刀，直奔金奎的软肋。金壁是想生擒活捉他，没想要他的命。要真想要他的命啊，这刀就下去了。两匹马进了，这个唐壁一伸右手，砰，就抓住了金奎的丝鸾大带，往怀中这么一拽，然后横着一踹，金奎这匹马，你过来吧，把金奎往马鞍桥上一搁，就把金奎生擒活捉了。北平府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啊，先锋官这仗打得好啊，活捉对方的主将啊。北平府的兵将高兴了，潞州的兵将可吓坏了，一看主将被擒，一个个撒腿往回就跑啊，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啊，恐怕北平府的兵将杀上来，自己的命就没了。这时候罗毅手下大兵往城一冲，这一阵大杀大砍，潞州的兵将好不容易才把城门关上，吊桥扯起来。唐壁把金奎往地下一扔，手下军兵就把金奎捆起来了。然后呢，唐壁传下命令，把金奎押回大营，交给王爷。军兵们推着金奎来到大营，走到中军大帐，往里一推，跪下。金奎没有办法，只好扑通一声跪倒在帅案之前。北平王罗毅一看，你就是大隋潞州总兵金奎金将军吗？金奎只能说啊，不错，我正是金奎。金奎心说，现在我只有一死了吧。没想到北平王罗毅站起来了，走到帅案前，亲自把金奎搀起来，把金奎的绑绳给送了。金将军，你受惊了，本帅这一次兵伐潞州，并不是要消灭你金奎，而是为了重兴大隋，解救陈后主。咱们两个人是各为其主啊，我跟你金奎金将军远日无仇，近日无恨。金将军呐，我还是劝你弃暗投明，归降大臣吧。如果你金奎不肯，我罗毅也不逼迫于你，我就托你回去面见靠山王杨林，替我捎个口信，让杨林指挥人马跟我罗毅决一死战，建议高低。哦，金奎这才明白北平王罗毅的意思啊。北平王，那么你到底是让我归降呢，还是让我给我家靠山王送信呢？金将军，刚才的话本王已然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愿意归降，在我北平府当差，咱们灭大隋，复兴南陈天下。如果说你愿意前去给靠山王杨林送信，那么你就可以离开我的大营，请。金奎万也没想到北平王罗毅这么对待自己，那还不赶紧走吗？王爷，那么我金奎就告辞了，不送。金奎迈步走出中军大帐，外边有军兵把他的马匹军刃还给他。金奎拉着马走出北平府罗毅的大营，陇四将任等班鞍上马，

微信说我上哪儿啊？得嘞，这个北平府的罗毅得下我潞州之后，肯定得兵发霍州。虽然我潞州城中还有兵呢，我也别回去了，我回去我也守不住啊。我马上催马告奔霍州，面见霍州大元帅于巨罗。那于巨罗胯下马，掌中大刀，武艺高强，能战胜罗毅呀。如果说于巨罗打了胜仗，我马上就请于大帅帮着我夺回潞州，也省得开皇天子问我一个临阵逃脱之罪。对，我就这个主意了。金奎催马就奔了霍州了，他可就没回归潞州啊。他这一走，那北平府的罗毅带着兵将夺潞州府还不容易吗？唐璧指挥人马杀奔潞州，潞州的兵将没法守城，潞州就归了北平府罗毅了。罗毅进城之后，查点府库，出榜安民。咱们放下北平王罗毅不表，单说大将金奎催马往前跑，很快的来到了霍州。这霍州大元帅叫于巨罗，这个于巨罗呢，原来也是北齐之臣，他跟安阳王高颖一样被靠山王杨林招降了。杨林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于巨罗为徽州王，于巨罗呢跟高颖感情最好。于巨罗可就跟高颖说了，我不愿意在徽州，因为我家住在霍州，老母亲堂前没人尽孝，我想回归霍州镇守。高颖就把这件事儿奏明了开皇天子杨坚，说于巨罗是个孝子，想回家侍奉高堂老母。开皇天子杨坚就准奏了，传下旨意调于巨罗为霍州大帅，镇守霍州。于巨罗到任之后，回家三次才把母亲由打老家接到霍州城里。于巨罗就跟母亲说，娘啊，这回把您老人家接到任上，也不算离开家乡，您呐，就跟我住在一起，我好在堂前尽孝。老夫人就跟于巨罗说，儿啊，不是威娘我不愿意离开老家，那几间破房子就威娘一个人有什么可守的，是娘不愿意跟你走马上任呐、啊。娘就怕听打仗啊，听见打仗的声音，娘我就心惊肉跳。娘啊，您放心，这回不打仗了。怎么不打仗了？娘啊，现在南朝已灭了，江南各州府县都归了大隋朝，天下一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这就是太平盛世了，没仗可打了。好啊，待我谢天谢地呀、啊、天下归了大隋了，这可太好了，不然的话，你争我夺，夺来夺去，还不是老百姓倒霉吗？只要不打仗了，我呀，就敢在霍州城里住着了。你儿俩正说话呢，有人走到于巨罗面前，元帅，潞州金总兵在府门外求见。娘啊，您老人家在这坐着，我出去接待一下客人。于巨罗赶紧往外走，于巨罗还纳闷呢，这个潞州总兵金奎镇守潞州，我虽然见过他的面，但是不太熟悉，他跑我霍州干什么来了？等于巨罗来到外边再一看金奎，于巨罗明白了，肯定是打了败仗了。金奎上前施礼拜见大元帅，金将军请。有人把金奎的马接过去，于巨罗跟着金奎走到自己府中客厅，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金奎就跟于巨罗说，于大帅，潞州已然被罗毅大军攻破了，他们马上就会来攻打霍州，是末将无

能打了败仗，所以才来到霍州投奔于大帅。什么？北平府罗毅，他已然拿下你潞州府了吗？是啊，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来投奔于大帅。金将军呐、啊，我虽然没跟北平府罗毅交过锋，我可知道这个人武艺超群，枪法绝伦。当年就是他战败了杨王千岁。是啊，所以我才打不了的。于大帅，他马上就会进兵霍州，您看这仗怎么打？是不是应该禀报当今万岁呀？一句罗摆了摆手，金将军请你放心，这个罗毅要赶来攻打我霍州，我叫他有来无回。金奎可知道这个一句罗绝不是说大话，他跨下马，掌中一口三挺两刃大刀，力贯千军，天下无人能比呀。一句罗马上摆上酒宴给金奎金总兵接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金奎起身告辞。这个于巨罗就命手下中军官给金总兵安排住处，好好款待。金奎走了之后，于巨罗来到大堂之上，传下命令，派八员大将严守城池，然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于巨罗就回到内宅面见老娘，把这件事说清楚了。老夫人一听，叹了一口气：“哎，儿啊，你说不打仗，怎么又打起仗来了？威年我一听见炮响，我就心惊肉跳啊。”娘，您老人家放心，罗毅兵到了，我叫他片甲不留。儿啊，你做事粗鲁，打起仗来可要多加小心呐。娘啊，您老人家就放心吧。于巨罗派人好好伺候自己的高堂老母，然后出去操练人马。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到于巨罗面前：“大元帅，北平府罗毅大兵已然到了，在东门外五里地之处已然安营下寨了。”什么？于巨罗气坏了：“你北平府罗毅兵到我霍州，好大的胆子呀，离我东门五里地扎下大营，看起来你是直逼城下呀。”于巨罗马上骑着马来到东门，甩荡离鞍下的坐骑，腾腾腾顺马道上城，站在城头之上望下观桥，只见北平府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营挨营，营靠营，接连不断，是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呢。但是于巨罗并不害怕，用手往城外一指：“罗毅呀，罗毅，我看是你的枪法绝伦，还是我大斗勇冠天下，我要跟你决一死战。”于巨罗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然后下城回归衙门。等到了第二天刚刚起床，就听见城外头哒哒哒杀呀，炮鼓连天，杀声震耳。于巨罗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报：“何事禀报？”“启禀元帅，城外有人叫战。”“好，点齐五千人马出城一战。”五千兵将点齐了，于巨罗传下命令，响炮出城，五千人马撞出城外，把阵势裂开了。两千人马把阵势裂圆了，于巨罗催缩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往对面一看，北平府的兵将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唐”。再往先锋旗下一看，一个年纪轻轻的先锋官跨下马，掌中一口刀。于巨罗高声喊嚷：“北平府的兵！”

两厅阵。在下开皇天子驾前之臣霍州元帅于巨罗在此，哪一个在我马前受死？于巨罗是越武扬威叫战呢、啊。唐璧一听，顺声音一看，哎呀，唐璧是大吃一惊。平时只是听人传言，都说于巨罗可了不得。今天往两军阵前一看，这大元帅于巨罗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一开外，膀大三挺，扇子面的身子，而且腰阔十围，看面貌黑灿灿的脸蛋，两道重眉毛，抱头环眼，高鼻梁，四四口黑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宾铁盔，宾铁甲，胯下一匹闪电铁滑流，哎呦，这匹马这好啊！高八尺，蹄至背，长长二，头至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这匹马是一根杂毛都没有，浑身上下全都是黑的，而且溜光水滑，就跟这缎子似的。于季罗在马上，掌中一口三挺两刃大刀。可了不得了，这口大刀，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转三尺三，一共是九尺九，好像一扇大门厢房。书中暗表，于巨罗这口刀82斤沉呐、啊，银光闪闪，寒气逼人。唐璧在马上轻轻摇了摇头，暗自夸奖：好一位英雄。低头再看自己这一口刀啊，了不得了，自己这口刀跟人家比小三号啊。于巨罗在两军疆场越武扬威叫战，这匹马是蹄跳咆哮，鬃尾乱炸，人骑在马上如同生龙活虎。唐璧往前一催坐下马，于巨罗一看唐璧出战了，用大刀一指，对对面来者何人？给我通名报姓！你有多大的胆子，敢侵犯我霍州？给我通名报姓！唐璧用刀一指，请问你，你是何人？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在大隋开皇天子驾前称臣，官拜徽州王，坐镇霍州。霍州大元帅于巨罗。我说北平府的小辈，你们南朝已灭了，号主被擒了，小小的罗毅也不过聚集了乌合之众，竟敢兴兵犯我大隋，这是自找其死啊！我于巨罗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要知道我的厉害，回去禀报罗毅，让他归降大隋，如若不然，让你们北平府的人马是有来无回，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唐璧别瞧他嘴硬，但是唐璧的心早就服了。为什么呀？久闻于巨罗这口大刀勇冠天下，今天再一看人家兵强马壮，这口大刀可了不得。可是自己呢，身为先锋官又不能怯阵。得了，唐璧心说，我来个先下手为强吧。他想到这儿，往前一带马，我告诉你，我是北平府王爷驾前的先锋官唐璧师爷，唰，这口刀就下来了。于巨罗一看唐璧说这话，刀就下来了，赶紧把大刀一横，往外就磕。唐璧不敢碰人家刀啊，人家大刀那么大，自己大刀小三号，赶紧把刀抽回来了。两个人刀去刀来，就动起手来了。于巨罗刚刚跟唐璧交战，他没把全身的功夫全使出来，头几个回合他要探一探唐璧的刀路，没想到打了三四个回合，唐璧有多大能耐，人家于巨罗就看出来了。于巨罗要下手了，两匹马圈回马来再战，二马对头。唐璧这大刀刚往下一砍，于巨罗使尽浑身之力拿刀杆往出一磕，刀

就这一下就震得唐璧两膀发麻，虎口发烧，使劲攥住这口刀啊，没有办法，攥不住了，手一松，嘡啷啷，大刀就掉在地上。于举罗好快的刀了，手一翻，唰，大刀往后一扫，就奔了唐璧的脖梗子了。唐璧心说完了，在马上一闭眼，没想到于举罗这刀没往下砍，刀往上轻轻这么一飘，这下就把唐璧的头盔给削下来。呀，头盔这一跳，这发髻就披散下来了。其实于举罗手下留着情呢，就把他头盔削了，把这唐璧的头上的头皮稍微削了这么一点儿，那也受不了啊，可把唐璧吓坏了，马一拨头，带着残兵败将就败回大营了。唐璧来到辕门，甩镫离鞍下马，腾腾腾撒腿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哎呀，王爷，末将吴腾败仗而回。什么？唐将军，你受伤没有？王家千岁，伤不重，伤不重。正在这时候，外边叨叨叨，啥呀，罗毅呀，你出营一战呐，把北平王罗毅气坏了。唐将军，你暂时回到营中休息，让军医官给你调治伤痕，待本王亲自一战。罗毅点齐了兵将，三声炮响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等把阵势列圆之后，罗毅跨下马，掌中大枪，往两军阵前观看。哎呀，罗毅一看大将于巨罗，也暗暗点头啊，怪不得唐璧打了败仗。于巨罗看见北平府大营出兵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大旗正当中一个罗字，甭问了，这员主帅就是北平王罗毅。于巨罗仔细观瞧，见罗毅亮银盔甲，素征袍，白马银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于巨罗把大刀一举，对，对面主将马前受死，给我通名报信。罗毅往前一带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压手中五钩梅花亮银枪。你问我吗？我乃陈主驾下北平王罗毅是也。于巨罗在马上一听，是哈哈大笑，哈哈，罗毅呀，难道你不知道南陈已灭吗？罗毅大战于巨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霍州大元帅于巨罗听罗毅自报名姓，说我乃陈主驾下北平王罗毅是也。于巨罗在马上是哈哈大笑啊，罗毅呀，你还说你是南陈之臣，难道你不知道南陈已灭吗？你家主公陈叔宝已然被火遭擒了，还有什么陈主啊？你多大的胆子，竟敢指挥人马犯我大隋，你这纯粹是自来送死。罗毅勃然大怒，于将军，告诉你，我罗毅活着是陈朝之人，死了为陈朝之鬼，我要重兴陈业，再定疆土，为死去的军兵报仇雪恨。于将军，我早就听说你勇冠三军，今日相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我罗某倒要请教请教你，自古以来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你也不用劝我，我罗毅呢也不劝你，咱们二人是各为其主。于将军，咱们就马上一战吧，请。于巨罗心说，这个罗毅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杨林怎么就会败在他手呢？于巨罗没把罗毅放在眼里，

他马往前一催，手中大刀一抡，就对着罗毅劈来了。罗毅久经沙场，一看于巨罗力大无穷，俗话说得好，有力使力，无力我使巧啊，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军。罗毅往旁边一闪，啪，抖手就是一枪，刀躲开了，枪就到了。于巨罗一瞧这条枪这么一抖，啪啪啪，十几个枪尖儿找不着罗毅的真枪尖儿。于巨罗心说：“好厉害呀！”拿大刀往出一拨，罗毅往回一撤，这大枪二次倒枪，啪啪啪，这枪尖这么一哆嗦，就如同万朵梅花开放。真枪尖可就奔着于巨罗的梗嗓咽喉了。于巨罗心说不好，怪不得靠山王杨林水火秋龙棒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败在他的亮银枪下，他这一枪好厉害了。于巨罗两眼发花，找不着罗毅的真枪尖，他马啪啪啪往后倒拍了几步，罗毅跟着一抖手，啪，这枪又来了。于巨罗赶紧用刀招架，罗毅不碰他刀，往回一撤枪，涮枪转就打，两个人就杀起来了。大刀是刀砍一大片，枪呢是枪扎一条线，两个人刀枪闪闪。罗毅一看于巨罗果然杀法骁勇，就加着十二分的小心。这个于巨罗一看罗毅枪法太巧了，也加着十二分的小心，两个人大战八十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这时候先锋官唐弼又打营中出来了，上好了刀伤药之后，重新拢发，戴好了头盔，等了半天不见元帅回来，唐弼不放心，知道于巨罗刀法太高了，赶紧就出了大营，来到军前观敌了阵。他往两军疆场一看，可了不得了。唐弼心说：“学到知羞处，方知义不高啊！”不但于巨罗大刀绝伦，北平府罗毅这枪法太绝了。这个罗毅一看于巨罗越战越勇，锐气不减，心说：“我要照这样跟他耗下去，他的力气比我大。”长久必败，我得想办法赢他。想到这儿，罗毅虚点一枪，于巨罗刚拿刀往出一磕，罗毅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往回就败。于巨罗这么一看，嘿，原来你北平府的罗毅就这两下子呀，哪里走？他催马往下就追。罗毅并不回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估计这尺寸差不多了，就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环德胜钩上，抽弓拔箭，回身吧嗒，这支箭就奔着于巨罗射去了。于巨罗久经沙场，他一看箭射来了，于巨罗微微一阵冷笑，拿这口大刀往出一拨，嘡一声响，这口大刀就把这只凋零箭磕掉地上了。他可没想到罗毅用的是计呀。就在于巨罗拿刀磕这箭的时候，他有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罗毅放回一拨马，哎呀呀呀呀，这第三个枪尖可就是真枪尖了。这枪尖直奔大将于巨罗的梗嗓咽喉，于巨罗再想拿刀磕，来不及了，得了，我闭目等死吧，这都怪我于巨罗轻敌。没想到于巨罗闭目等死，这罗毅枪尖到了于巨罗的梗嗓咽喉，唰，把这枪又撤回去了。为什么？因为罗毅脑中一闪，听说于巨罗是个孝母之人，如果我要把他杀死，那么他的老母亲何人奉养啊？罗毅确实喜欢忠臣孝子，他把枪稍稍的往回一撤，一偏，擦着于巨罗的脖子就过去了，唰，就把于巨罗的脖子划了一道口子，然后把枪抽回去。于将军，

也得罪了。我不伤害于你，你马上回去跟高堂老母商量商量，速速献城投降。说完，罗毅马一拨头，指挥兵长收兵回营了。哎呀，于举罗用手一摸脖子，再一看，满手都是鲜血。再往两军疆场一看，人家罗毅已然收兵了。于举罗十分感慨，也指挥兵长收兵回城了。到了城中，关城门，扯吊桥，让兵长严加守范。于举罗是无精打采呀。金奎赶紧前来迎接。于大帅，这仗打得怎么样？哎，别提了。于举罗跟着金奎回到了帅府，手下亲兵伺候于举罗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把军医官请来给于举罗上药包扎。老夫人来了，因为老夫人听说儿子受伤打了败仗，赶紧过来了。儿啊，怎么样了？要紧不要紧？娘啊，啊，不要紧，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接着于举罗就把两军疆场的情况实话实说告诉了老母亲跟潞州大帅金奎。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这真是瓦罐不离井口破呀。幸亏罗毅手下留情，不然的话，你我母子就生死离别了。娘啊，我虽然败了阵了，可是罗毅告诉我，让我跟您商议献城归降。娘啊，靠山王千岁对咱们母子恩德非浅，我不能归降北平府罗毅。可是罗毅枪下留情，对我今天也有活命之恩。娘啊，我于举罗应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大帅，昌平王邱瑞指挥人马已然来到西门外。哎呀，于举罗一听心中亮了。开皇天子派昌平王邱瑞来了，来得好啊。邱瑞是个明白人，我得问问邱王爷，我于举罗现在应该怎么办。于举罗赶紧出府迎接。书中暗表，昌平王邱瑞是奉着隋文帝杨坚的旨意，带着20万大兵兵发潞州，手下大将是韩擒虎、贺若弼、令狐达，还有安阳王高颖，这几个人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啊。大队人马杀奔潞州，没想到还没到潞州呢，昌平王邱瑞得报了，潞州已然失守，归了北平府的罗毅了，金奎不知去向。昌平王邱瑞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罗毅已然在霍州城东扎下大营了。昌平王马上传下命令，20万大兵兵奔霍州。等离着霍州近了，探马前来禀报说，于举罗已然打了败仗了。昌平王邱瑞就跟安阳王高颖说：“安阳王千岁，这位罗毅枪法实在太高了，即便是咱们来了，恐怕这几员大将谁也打不过北平府的罗毅。”“是啊，罗毅枪法绝伦，于举罗虽然勇猛刚强，也不是罗毅的对手啊。看来这次又是一场凶杀恶战呢。”人马正往前走着呢，前面已然看见了于举罗指挥兵将前来迎接。咱们书不说废话，双方见了面了，彼此客气几句。昌平王邱瑞就让韩擒虎、贺若弼指挥20万大兵在城外扎营。几位王爷带着众战将，就跟霍州大元帅于举罗并马而行，来到城中，穿街越巷，衙门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大家来到衙门之中就落座了。有军兵献茶，然后于举罗传下命令，

摆上酒宴给众位王爷接风。酒宴摆上了，几个人在饮酒之间，这个高颖就看见于巨罗脖子上带伤了。于大帅，开兵见仗是身上带伤了吗？哎呀，王爷，让您见笑啊。于巨罗就把打仗的经过告诉了昌平王邱瑞还有安阳王高颖。邱瑞摇了摇头，于大帅，看起来罗义士不好对付，这样吧，我跟罗义士亲戚，明天早上我到他营中去一趟，一夜无书，第二天昌平王邱瑞换好了便衣，独自一个人出了城，就直奔罗义的大营。咱们梳回头再说罗义，昨天打完仗回营之后，先锋官唐弼就问罗义，王爷，您这枪下去，这于巨罗就得死啊，您为什么枪下留情啊？唐将军呐，有道是人抬人高，人可要自尊自贵啊。人活在世上，要得学会得容人处且容人。你想，我跟于将军虽然是两国交兵，但是也必须有爱将之心，这叫什么？这叫以尊制强。更何况我早就听说于将军是个大孝子，我不忍心把他杀死啊。他跟高颖归降了靠山王杨林，也是因为杨林会收服人心，我这样对着他，让他想一想，也许对我们南陈的兵将有好处啊。唐弼点了点头，王爷高见，末将不如。正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走进来了，王爷，随兵20万在霍州城东扎下大营，领兵的元帅是昌平王邱瑞。昌平王邱瑞，在他，遵命。北平王罗毅一听是昌平王邱瑞领着兵到了，罗毅心说，打仗讲的是先礼后兵啊，既然昌平王邱瑞来了，这邱瑞跟我是亲戚，他会不会先替随兵来做说客呀？果不出北平王罗毅所料，第二天邱瑞就真来了。营门小校来到帐中，启禀王家千岁，邱瑞大帅在营外求见。好吧，待我亲自出营。罗毅走到营外上前十里，邱大帅，我们又见面了，请。昌平王邱瑞也不客气了，跟着北平王罗毅走进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昌平王邱瑞是先说话，罗大帅呀，干脆我就管你叫妹丈吧，这样叫不是更亲密一些吗？罗毅也乐了，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不知姐夫驾到，我有失远迎，姐夫莫怪，请问姐姐可好啊？哎，你的姐姐也经常念叨你们呀，听说你在北平府又跟北国兵将开兵见仗了。不错，我在瓦口关打了胜仗，失地全都收复回来了，北国已经递来了降书顺表，他不敢再侵犯北平府了。妹丈啊，你武艺高强，令人敬佩，靠山王千岁就十分羡慕于你呀。罗毅微微一笑，抱拳拱手，姐夫，听说这次是你身为三军统帅领兵前来，要跟我罗毅较量，我有一句话要讲在当面，说出来之后，姐夫你可千万不要怪罪于我。你今天来到我陈营，咱们呢先把事情分开，亲戚归亲戚，打仗说打仗，今天姐夫既然来了，咱们只谈家事不谈军事。哎，昌平王邱瑞一听，好厉害的罗毅。

刚张嘴就封我的口啊。妹夫，话虽如此，但是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呀。不错，你说的非常对。我今天前来，一来是看望看望你，咱们是亲戚；二来呢，也确实为了两国交兵之事。虽然你不让我提打仗的事情，但是姐夫我还要说呀。妹夫啊，你可是个明白人呐、啊。你虽然是南朝之将，但是你也知道陈后主是个酒色之徒，不理朝政，听信奸佞之言，祸害忠良，所以万民怨声载道，如今南陈已破呀，怪谁呀？怪他自己呀。陈后主现在被擒到了长安，开皇天子已然传下旨意把他发配边境了，南陈的奸臣已然伏法了，万民称快，整个江南大地都已然归了大隋了。妹夫，你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你坐镇北平府孤军作战，你能打到哪天？杨王千岁确实从心眼里爱你，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治理大隋天下。妹夫啊，你何苦一个人在这儿死战呢？你何苦继续为王臣卖命呢？大隋的众战将没有不佩服妹夫你的武艺绝伦的。妹夫啊，你可要再思再想啊。北平王罗毅听完之后，晃身形，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姐夫啊，你这一席话确实是金石良言，我怎么能不懂啊？可是你要想一想，我罗毅受到老太宰的栽培，恩重如山呐、啊。而且老太宰把女儿许配我罗毅，我在陈后主驾前称臣，是老太宰力保。现在老太宰虽然死了，那是受了奸臣谗言所致。兄长秦仪死在杨林双棒之下，您想一想，我罗毅如果归降隋朝，我怎么对得起老太宰？怎么对得起秦仪兄长啊？又怎么能对得起我的秦氏夫人？所以我罗毅只有死战到底。姐夫，请您回去，您为隋朝而战，我为南陈而战，就请您派兵遣将，跟我两军疆场决一雌雄。昌平王邱瑞听到这儿啊，知道自己不能再劝了。罗毅是绝不能归降大隋呀，因为秦仪是死在了杨林的包围之中。邱瑞不能谈两国国事，只能谈些别的，然后告辞回归霍州，见众位王爷、众位战将，把情况说明白了。众战将一听，罗毅既然不肯归降，只好两军一战吧。到了第二天，双方同时出兵，霍州城中拥出一万大兵。北平府的罗毅带着一万大兵冲出大营，双方裂开了阵势。罗毅胯下马，掌中枪，在两军疆场交战。随兵大将贺若弼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迎敌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了。那贺若弼打不过罗毅呀、啊，两个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贺若弼甘拜下风，拨转马匹归阵。大将韩擒虎催马出阵，两个人互通名姓，又打起来了。罗毅枪法确实太高了，跟韩擒虎杀了十几个回合，韩擒虎打不过，也拨马归阵了。紧跟着是安阳王高颖出战，打了三十多个回合，也是打不过罗毅。第四个就是大将令狐达出战，打了几个回合，也拨转马头归阵了。罗毅乐了，阵中的先锋官唐弼也看明白了，

0: 这是隋兵打不过北平王罗隐，来个车轮大战。唐比不放心，恐怕时间长了，北平王罗隐有个闪失，就传下命令鸣金收兵。螳螂螂锣声一响，罗隐拨转马头回到自己的队中，对面隋兵也收兵回城了。罗隐收兵回到大营，唐比上前施礼：“王爷，您不怪我鸣金收兵吧？他们打不过您，用的是车轮战啊！我看出来了，看起来他们手下也没有勇将能赢我罗隐了。明天我要使出绝伦枪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罗隐的厉害。”第二天，罗隐带兵杀出大营，可是杀到城下，不管怎么叫战，怎么骂战，城中就是不出兵。第三天，罗隐指挥兵将又到了霍州城下叫战，城里头还是不出兵。罗隐急了：“哎，攻城！”哒哒哒，杀呀！炮声、鼓声一响，北平府的兵将往上攻城，城上兵将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到底罗隐能否打破霍州？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区镇守残老村，身负人皇传承。这大虚祖训，天黑不出门。
1: 人皇传承的这个职务，村长编剧的这个脑洞大开啊！
0: 马爷，大雷音寺当代如来座下弟子，因妻儿安危叛出大雷音寺，后自断一臂还大雷音寺神通。
2: 深夜里大虚如此凶险，他一个婴儿是如何存活的？
0: 药师玉面毒王，医毒双绝，可生死人，肉白骨，长相俊美，未必风流情债，自毁容貌。
2: 难道是个魔怪？我想把它切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0: 龙子，天图国太子，资质绝伦，因沉迷书画不问朝政，导致国家灭亡后，切掉了自己的耳朵立誓。
3: 有什么好看的？要看丢出去看。
0: 屠夫，草原天可汗，天刀传人，因挥刀向天被上界真神拦腰斩断，仅剩上半身。哑巴，最强天宫铁匠，因被骗太多次，吐露许多秘密，狠心自割舌头而成为哑巴。
4: 还是个婴儿，我们几个老东西连自己都养不活，不如把他送人得了。
0: 瞎子，枪法出神入化，一枪破万法，昔日被人挖去神眼，道心受挫，以竹杖带枪避世。
5: 送人儿，谁会要大旭的孩子呢？
0: 瘸子，神偷盗圣，行宫出神入化，在盗取严康国地碟时被斩断一条腿。
6: 这是老娘用命救回来的孩子，谁也不许动他。
7: 老太婆，你真的要养这个孩子？
6: 老娘有牛，就用牛奶喂他，我得养活他。
7: 好，那以后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老太婆，你打算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6: 他姓秦。
7: 那不如就叫他秦牧吧，长大之后啊，让他去放牧。
5: 保姆好。
3: 好名字。
4: 好好。
7: 我们残老村终于也有个健全的人了。
5: 嗯，大毛，你娘做的糕点可真好吃。
8: 那你别告诉我娘是我给你的。
5: 你放心，我不告诉她。
8: 那说好，下次让我骑牛。
5: 当然，让你骑。
8: 耶、yeah! 大毛，天黑了，该回家啦。来了。
1: 长大还真是放牧去了哈！
5: 是谁在说话呀？
6: 是我，秦牧。
5: 是你在说话。
6: 秦牧，你吃我的奶长大，我算是你半个娘，你要救我呀！
5: 我如何救你？
6: 我头顶有细线，你把上面的针拔出。
5: 试试。
1: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的一个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啊，你可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这是你可在石头山里救过一头牛。
8: 老娘才会变成一头牛，这么多年，今天我终于脱困。
0: 香楼城城主夫人，此事身份肆意妄为，蛇蝎心肠，且善妒。
8: 今天我就先杀了你，再来血洗这个村的恶人。

0: 当年你因嫉妒之心无辜杀害百名女子，我将你变成牛哺乳禽物是为了让你赎罪，既然你不愿，那就下去给他们还罪吧。
1: 哎呀，
0: 木儿，事后你要勤加修炼才是，不然连一头牛都对付不了。
2: 嗯，婆婆，我现在就去修炼。
0: 好。十五年了，木儿依旧没有觉醒，难不成他是个普通人？
3: 修行得使于灵胎神藏，但普通人的灵胎处于封闭状态，需要武者自己打开。如今木儿的灵胎并未开，便无法修。
4: 有我们在，还怕木儿觉醒不了？
5: 没错，大不了就去找上古四灵之血，定能助木儿觉醒。
3: 四灵为圣兽，名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他们的血可没那么好寻。在这大虚之中，四灵的后裔也可以提炼出些许的血来。
4: 那都去给木耳打猎，四灵的后裔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一起帮木耳突破。好。
6: 要助木耳一臂之力啊，残老存命。是啊，夏小鱼是不是也想到了狐狸和酱板鸭的故事啊？可惜这头牛死得太快了。
4: 这是城主夫人。
7: 城主夫人失踪多年，定是被大虚之中的恶人害死，传信给城主。
4: 城主夫人已死，看来这大虚又要生灵涂炭了。
8: 你们四个，四灵灵胎，把你们的元气注入这四灵血之中，木儿能不能觉醒，就靠你们了。

0: 我对你如此崇拜，这四灵蝎我喝了怕都撑不住啊。
1: 是哪儿的口音呢？
2: 木儿觉醒，方向不一样。
3: 木儿，喝下它。
1: 神兽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血。木儿，怎么样？
4: 跟喝了口白开水差不多吧，不好喝。木儿，人体内藏有七大宝库，名为灵钗、药。 六合七星天人生死神桥，这七大宝库天生封闭，需要不断的觉醒方能打开。阻挡打开它的障碍叫做壁。接下来，我们引导你破壁。小子，看好了，这是天。

0: 有点如来神掌的感觉了。
1: 这打也打了，血也喝了，是不是还是学习无聊啊？唉，
2: 普通人在大虚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们老了还能护他多久？哎，
1: 看来这木偶然确实是个普通人。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算是普通人合了四灵心，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东西的引导，
3: 也不可能一点效果也没有啊。
4: 我难道真是个普通人吗？
1: 好，很好。木儿喝下四灵血，不仅没有爆体而亡，而且犹如水滴入海，毫无波澜。这
0: 等等边看剧啊，你注意这个细节，一会儿会有一个抽奖环节，我会给大家提问问题。
3: 霸体？
4: 没听过呀。
2: 我也不知道霸体是什么，但村长见多识广，他说是，那木儿便是。
1: 这普通的灵血自然激发不出木儿体内的霸体灵胎，这需要真正的四大灵兽之血才行啊。咱们还得继续去捕捉猛虎大蛇，只要木儿喝得多了，他体内的霸体灵胎自然就能够觉醒。好，
0: 就是要整各种饮料啊。
1: 算我一个。
2: 那盯着木儿修炼。
4: 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霸体，你想问他多久？等咱们老死以后，他该怎么办？
1: 我就是让他相信，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霸体。
3: 可他只是个普通人。
1: 我就是要看看一个普通人，凭着绝无伦比的信念，能不能做出我们灵体做不出来的事情来。我相信将来他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3: 你这样会害死他的。
1: 只要有信念，凡体即霸体。
4: 凡体即霸体。
3: 凡体即霸体。
1: 哎，你又干嘛去啊？
3: 炼药，我要出木，成为那个
0: 功能性小一点
3: 霸体。
0: 有道理啊。
1: 林将军千里迢迢来我香龙城，所谓何事呢？
5: 我奉国师之命前往大虚测绘地形。
1: 大虚？朝廷是要对大虚用兵了吗？
5: 城主大人还是少打听为好。城主大人，城主夫人有消息了。
6: 夫人？她在哪里？
5: 在大虚。
6: 大虚？她怎么会在大虚？我现在去见
5: 夫人。她已经死了。
6: 什么？拙年未见，你却死在大虚。我放，我会让大虚的人都给你陪葬。呀，传令下去，诛杀所有大虚之人，杀到头盔为止。
5: 是，城主大人。
0: 别管我了，说这个句颠颠的。
7: 城主大人，你不应该先查清楚杀害夫人的凶手吗？怎能如此滥杀无辜？
6: 无辜？大虚乃神奇之地，生在大虚的都是罪人，何谈无辜？今天他们害死了我夫人，明天他们就害死别人。你当我降龙城是干什么的？是替严看我诛杀所有大虚的人？
7: 这是何道理？

我不想管，但测绘之事不容耽误。也好，让你们看看那些贱民该不该死。还有，以后不要你犯难状。

0: 各种功能小饮料啊。
1: 喝了四灵小后，我的身体明显比以前更强了，不愧是霸体。
2: 木儿，
1: 婆婆，你来了。
2: 木儿，今天我教你做衣裳。
1: 做衣裳？
2: 每个生灵都有两件衣裳，一件是生灵自生的躯体，另一件则是一副躯体而生的影子。
1: 影子？婆婆，

0: 一针定地魂。
1: 让我想起来孙悟空的定。
0: 天魂，生魂，定。
1: 还真是定。
0: 生魂被定，还有七魄。而这便是我教你的造化天魔功，
1: 七十二般变化。
2: 哦，一个造化天魔功，原来是天魔教的余孽。
0: 我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2: 你们天魔教的人用造化天魔功剥下人皮，让他们成为牲畜，任由你差遣宰割。好一个恶毒的妇人，竟敢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0: 那是因为他们本就是牲畜，而人皮才是外衣。
2: 大虚乃神之气定，凡是遇到大虚弃民格杀勿论。而你使用邪魔功法，今日我必杀之。
0: 原来是漓江派的五条老狗，原本是堂堂名门正派。
1: 这就是江湖啊，朋友们。
0: 国的柜子上
1: 可不止去二遍。
0: 今天不是你要杀了我，而是我要杀了你们五个。
1: 门派之
2: 争。好大的口气，今日老夫也要替天行道。
0: 我这几条老狗奈何不了我，你快跑，你在这儿我不会分心。
3: 长弓有令，方圆百里，风流火烤，杀！
1: 看看漓江五老的功力如何？
4: 凭借我身为伏笔，肯定不是对手。不止严哥和梁一定会被他们追上，我得想想办法。
1: 这秦牧喝了四灵血之后，感觉有点功力了。看来漓江派还是不行啊，关键是这个定太厉害了。
2: 我这剑丸之中藏有6842口剑，你竟能躲过，一定不是魔教无名之辈。你到底是谁？
0: 你伤了我的皮囊。不，有气。
2: 我听到你的嗓音，你是天魔教的教主。

0: 二嫂，大毛，
1: 你醒醒啊！大毛，你不能死！大毛，
2: 下。
3: 慢走。
2: 我走了，齐木哥哥。
1: 大毛，你放心，我一定让杀你的人付出代价。
4: 师姐，这不就是我们屠杀窃民玩乐的村子吗？
5: 小魔崽子怎么不跑啊？跑啊！
1: 是你们杀了他。
5: 是我杀了他，我不仅杀了他，还杀了他的全家。
1: 为什么要杀他？
5: 因为他们是大虚职，所以他们就该死。
1: 凭什么大虚的人就该死？
5: 我们漓江派侍奉着严康国，严康国代表着神力，大虚是神之气体，大虚的人是神之气体，你呢，生来就有罪。
1: 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他们何罪之有？没有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也轮不到你们来这里问罪。
6: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崽子，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也没有资格问罪。师弟们，拿这个魔崽子好好磨磨你们的剑。
7: 好。
8: 大虚祖训，天黑别出门。天黑后的大虚无比凶险，现在天快黑了，我要带着他们进入黑夜。只要到了黑夜，他们都会死在这儿。
9: 四伯伯说过，天黑以后就去寻找神像，神像的光明可以庇护自己。就是这里，大虚遗迹，只要进入这里，我就可以利用黑夜。
10: 比上小鱼的小娇妻说的很对，每部剧都有邪恶的反派用来激励主角变强，变成霸体啊！
6: 这魔崽子一直在跑什么？会不会有什么古怪？
5: 师兄不必担心，不过是个尚未破壁的废物，正好让师弟们好好利用。

0: 念。
1: 黑师兄，黑暗里好像有东西，师弟被黑暗中的东西杀死了。
2: 这只小活崽子就是故意拖延时间，等着天黑借黑暗来害死我们。
3: 害？明明是你们紧追不舍害死了自己，更何况你们就该死，与我何干？
4: 小魔崽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再出去杀个痛快。
3: 你们在大虚肆意屠杀，大虚不会放过你们的，今晚你们都得死在这儿，为那些无辜的生命陪葬。你们就该死，与我何干？
4: 小魔崽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再出去杀个痛快。
3: 你们在大虚肆意屠杀，大虚不会放过你们的，今晚你们都得死在这儿，为那些无辜的生命陪葬。
5: 魔崽子，师妹好计谋，要不是你故意引他说话。

0: 我还找不到他。
1: 师兄不必跟他废话，直接杀了他。
2: 再到黑暗处还是不行啊，
3: 还不出现。
0: 小魔崽子，别想着逃了，过来跪下求饶，我给你个痛快，不然我会慢慢的折磨你。
3: 求你休想，有能耐你们就来杀了我。
1: 还记得那些村民让我不要杀他，我答应了让他们跪下来求我，他们跪下那一刻我还是杀了他，他们到死都不能瞑目。
3: 你们真的太可恶了，我今天不会让你们活着离开这儿。
0: 凭你还是黑暗中的东西，在这之前我倒是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0: 师兄，师姐，你们看，这是神像，可是神器之地，怎么会有神像庇佑？我刚要杀这魔崽子，神像便显灵了，或许是在声援我们。这神像之上都是宝物，若是我们能获得这些宝物。宝物，
1: 所以现在我们
0: 三师弟
1: 为什么喜欢看这些武侠魔幻剧？
0: 我来盯着他。
1: 我们他被定义为什么呢？是成年人的童话电影。在这些作品当中呢，看似打打杀杀，其实和我们现实生活还是离得比较近。可能每个人都能在这部剧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
2: 师兄，救我！
3: 这就是你说的神像在声援你们吗？可笑，
1: 声援用声音来援助我。

0: 惩罚大师，这是什么声音？
1: 请诅咒。
2: 我的灵胎壁出现了裂痕。

我要魔音来破解阻挡我的破壁神印，我要觉醒。

0: 阴冲击，我被迫死。
1: 不好，神印魔印修炼，若不除掉它，是会变成大化。

0: 可惜竟然没有突破。不过灵台壁破碎时吸收的元气竟让我感受到了神藏的力量。
1: 小魔才子，你利用魔域修炼还说自己不是魔？
2: 天亮了，你的命就到我手上。
3: 别急，
2: 我这就送你去死。
3: 哎，霸气有点感觉了啊。瞬间激活，
1: 我明明还没破解，元气怎么这么浑厚？小崽子，你今天必死无疑！
2: 用你的命来祭奠我三昧师弟！

1: 越大越火候，不能久战。这招通用啊！飞剑内拓印的定身咒，你连灵胎境都无，接下来只有求剑通信。
2: 我竟然可以硬扛下这一剑，这就是霸体。我说了，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要为你们的罪行付出代价。 之人不是亲民。

0: 宰了。我说了，就算与你们死在一起，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到死没想明白。今天问题答案是啥？主播给点提示。和这部剧当中有关，朋友们。和这部剧当中有关。
2: 别跑！
1: 想一想这个主角。
2: 我的身体好累啊！
1: 他怎么能成为霸体呢？
2: 我要杀了你！
1: 你就等着。
3: 爷爷，婆婆，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第一次离家跟陌生女子过夜，我不放心，当然要过来瞅一瞅。
3: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4: 天刚亮，我们就到了。
3: 那我刚才我跟他们打，你们怎么就看着？
5: 我没看，我用听的。
3: 你们，
4: 吾儿，你成长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你是不会有事的。
6: 吾儿别怕，

0: 活着，我的吴师叔呢？
1: 好，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啊。那么剧还在进行当中，在这个时候呢，大伙儿一直等着的我们的抽奖环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朋友们看到了吗？在公屏的右方啊，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红包，大家点开它，在上面呢分为上下两部分啊。导播可以能给一个画面吗？就是在这个两侧啊，这个上下两部分，大家看到了哈、啊。我再给大家操作一下，大家看这个界面，右面有一个红包哈、啊，我们点开它，然后上下两个界面，第一个就是点击抽奖。大家点开之后呢，点击抽奖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啊，就可以来循环了。看看我们的最高奖呢是88元哈、啊，看看谁有这样的一个幸运啊。你看我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我把这份幸运呢给到屏幕前的您，看看谁的手气好啊。这个今天呢最高的奖将会达到88元，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开红包，看看谁能中奖。另外还有一个抽完红包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朋友们往下看，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主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评选活动，大家点开这个不一样的主播，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应该是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投票是怎么玩的。我们一共有7位主播参与了这次的投票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不一样主播的第一季。大家往下滑，重点看3号啊，朋友们，3号思凯，哎，朋友们，多多给他投票，一次可以连续投10票。今天晚上呢，是我当值班，带着大伙儿一起来看剧，朋友们可以多多的给思凯助力。我们现在呢，这个比分呢，已经是达到了目前暂居第一位啊，朋友们，我们继续把这个领先优势给扩大，怎么样，朋友们，助力一下思凯，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有5天3个小时将会全部结束，陆陆续续后面大家每天都可以来积极的为我来投票，今天到这儿也给大家拉拉票哈。刚才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抽奖环节，不只是有红包，当然大家看在我手里面呢还有很多我们大象主播的签名照，朋友们，既有美女也有帅哥啊，第一张是我的哈、啊，朋友们，这是我的一个签名照。朋友们，如果是答对问题的话，这些签名照当中的一张就会属于您了，这也是我们大象主播们给粉丝朋友们的福利礼物。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设哈、啊。那么我的人设就是朗诵主播，除了我们的正常的新闻传播新闻主播之外，我特别喜欢朗诵。喜欢朗诵的朋友们，每天早上6点到8点多啊，可以到抖音上来找我这个名字，看到了吗？思凯，搜索思凯啊，关注一下，然后你们就可以听到全国各地我们朗诵爱好者的声音了。大家可以实时的连麦，我给大家打造的也是一个全民诵读的平台啊。当然言归正传啊，今天本来互动问题想和我有关，我觉得还是看剧，今天这个剧还是挺精彩的。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迫不及待了吧哈。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什么，我们这个主角叫秦牧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成为霸体之前，这些他的师兄师叔奶奶姥姥们啊给他出的主意，说让他喝什么，朋友们，有4个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这4个喝他们的什么，3个字啊，看看谁能答对。来，朋友们，答对的话啊，我们就能得到我们的这个照片。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四方神兽啊，这个叫四方神兽，但是在这个，哎呦，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喝40血，答得太对了啊，朋友们，喝的就是40血。哎，还有一位啊，这个我们的中奖太难了，其实也并不难，朋友们，你只要追着我们的剧看啊，其实很简单。另外呢，如果觉得中奖太难的话，您打卡领奖就容易了。来，朋友们，我们再退到我们的主页上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看剧领红包，我们的每天打卡，大家可以进到这个界面。

0: 只要是按照这个上面的签到规则来进行签到的话，哎，我们就可以领取红包了，这个简单。好，那么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把这个时间啊交到这个我们的剧情当中，陪着大伙一起来看。
1: 杀了漓江派的人，朝廷不会放过你的。
2: 朝廷谁会知道？
3: 想不到这大区深处竟如此热闹。
1: 你是朝廷的人？
3: 没错，本官乃是延康国四品中武将军秦飞月。
1: 是生死境四品高手秦将军。秦将军，我师兄弟皆死于这些魔头之手，求秦将军为我做主，杀了这群魔头。
4: 魔头？可我并不觉得他是魔头啊。
1: 他用魔印修炼，日后定成为魔头，此子不可留。
3: 魔印？漓江派是我朝廷，我不管你是不是魔头，身为器皿杀我朝廷的人就该死。
5: 不过我的身体动不了了。
2: 这位将军元气浑厚，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你们还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竟然当着我们面对木儿动手。
3: 前辈敢对朝廷中的人动手，就不怕朝廷问你们的罪吗？
6: 这大区中没有朝廷，这是无法无天的地方，你谁的罪也治不了。
3: 敢问前辈如何称呼？
7: 残老孙一个残疾罢了。
3: 堂堂一介枪神竟然隐居在一个小村子。不过我诛杀魔修是秉公办事，就算你是枪神也不能拦我。
2: 伤我木儿，谁给你的胆子？
3: 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这大虚也是我朝廷的领地，我受国师之命绘制大虚地形图，谁敢拦我？
0: 谢谢朋友们啊，谢谢大家的参与，点完红包之后记得给我投票。点开第二下边那个页面，谢谢朋友，现在又往上涨了。
1: 秦将军，
0: 感谢，连投10票。

0: 是你没错，现在跑去的小娇妻，没错，是你中的奖。
1: 这什么东西啊？
0: 你回答的最快啊！
1: 女人的东西，木儿，给你了。
2: 这是什么？闻起来香香的。
3: 这个是女娃的汗巾。
4: 无耻！
5: 你退下！这个瘸子是当年神皇宫盗取地点的盗贼，偷天之贼。
3: 哎呀，原来是个女娃，那接回去了，抓回去，给木耳当老婆，生个大胖小子。
5: 公主，
3: 你这小姑娘可爱得很，婆婆真是喜欢得紧啊。
5: 仙童圣皇，
6: 木耳已经找到，我们走吧。
2: 谢谢你守护夜晚的大旭。
3: 本打算留着你，但那小娃娃比你可爱得多，你就无用了。
0: 谢谢暖机啊，谢谢。
1: 你去哪儿？
3: 喝了四灵血，你们两个洞房花烛，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2: 大胖小子。

0: 婆婆，
1: 我八旗果然强横，是咱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那丽江弟子乃无妖精境界，竟被木儿反杀，属实是厉害呀！
2: 木儿如今突破壁垒，以霸体元气与我，威力不同凡响啊！就算是严康国国师当年，也没有木儿厉害吧？
3: 我在回来的路上检查了一下，木儿体内的元气比昨天浑厚了3倍不止，非常之精纯。
4: 那这样一看，村长果然是见多识广了，连这种稀少的霸体他都能知晓，那等将来木儿成功时定能够名动天下呀。
5: 药师啊，我有些累了，送我回屋吧。
6: 村长听不下去了。
3: 村长，木真的是霸体吗？
5: 自然不是了。
3: 那他是如何觉醒的？
5: 这我哪能知道啊。
3: 但是一个凡起的普通人真的能打破灵胎壁吗？
5: 凡体破壁我也是从未听说过，木儿是第一人。说不定木儿真的会成为霸体。
3: 凡体即霸体。
5: 正是如此。这么说，他凭借自己的精神意志，将来走的一定比我们更远。

0: 你别误会，我只是想取这块布。你太胖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嗯，放牛蛋，你看清楚，我哪里胖？
0: 你这两边留着头发是为了显脸瘦，不过拨开这头发，你这还是显得胖嘟嘟的。
1: 我脸胖是天生的。
2: 在魔界也讲胖瘦啊。
0: 看吧，说了你还不高兴。
1: 我跟你个放牛的计较什么？丢了身份。我问你，你平时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0: 是爷爷教我的，霸体三丹功。
1: 引导功？
0: 什么是引导功啊？
1: 这引导功是世上最普通的功法，是那些没有灵体的普通凡体修炼的功法。
0: 嘿，这是霸体。爷爷说了，凡体即霸体。
3: 这要是哪个混蛋在背后捣鼓我呢？
2: 李经理啊，女主还真有点像啊。
1: 哎，这是司灵血。
0: 对啊。
2: 司灵血这个用处真多呀。
0: 你怎么了？哎，
2: 喝了司灵血，武力超群。
1: 这碗司灵血是拿什么血炼制的？竟然比我觉醒灵体时的血气还要强上无数倍！
0: 啊！
1: 是的。
2: 没反应，
0: 跟平常一样啊。
2: 这不是跟喝杯酸奶似的。

0: 像我们大虚随意杀十几个人，根本就没有人在乎。
1: 对，他就是那个器皿。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一个器皿吗？上！

0: 横扫京师无敌手，脚踢八百太学士，六合无敌。
1: 秦兄，你这是
2: 借贵宝地收拾一下这几个不长眼的家伙。
1: 秦兄可惹大祸了，这些都是世家门阀的弟子，今天你打了他们，有他们会找你麻烦的。
2: 找我麻烦？我今天要不收拾他们，他们就该来收拾我了。
3: 门派之争啊，
1: 我是国师家本家的，他们不敢招惹我的。
4: 其实电视剧好多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些就是就是贵家子弟嘛，然后就是什么惹不起的。
1: 各位师兄，我是国公府魏家的啊，此事与我无关，与我无关。
5: 栽了，这刚来的小子算计。
6: 魏家兄弟，你不要传出去，给我们留点颜面。
1: 好，好说。
5: 弟子丢脸是丢大了。
6: 我们先回去养好伤，然后再回来出场子。我们走，
5: 走，
1: 慢走。诸位师兄，慢走，慢走啊！
4: 非常狼狈的走开了。
1: 横扫京师无敌手，脚踢八百太学士，六合无敌。这秦兄越发厉害了，刚吐药镜。就打得这群家伙毫无还手之力，看来啊，我这眼光还是不错的。
2: 大气球，
7: 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2: 不知道。
7: 我与教主夫人同出天魔教，自你踏入太学院，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大气球，
7: 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2: 不知道。
7: 我与教主夫人同出天魔教，自你踏入太学院，我便有所感应。论辈分，我算是你的师祖。
4: 感觉这个剧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正派和这个什么天魔教是就在一起的。
7: 到了这里，
4: 甚至没有特别。
7: 感觉如何？
2: 哎，严康国上下，道法神通，日新月异，有大兴之兆，但。这里的人仇视大虚，更是仇视我大虚之人。
7: 严康国想要复兴，
3: 其实大虚在这个剧里面是一个弱势的存在啊，
7: 而
3: 大家都很排斥他。
7: 大虚，
3: 所以说严康变法可能变得
2: 就活该成为严康国的垫脚石吗？他们已经活得够苦了。
7: 国师以身入局，只有大虚的秘密被调查清楚，大虚才能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清白。
2: 若是真是如此，国师。乃人中豪杰，旷世之才。
7: 圣人之道，不欲与百姓日用，凡异者皆为异端。严康国师曾向我问道，我将大禹天魔经总纲告诉了他，他现在所做的就是这句话。
2: 师祖英明，若严康国真的做到了圣人之道，那严康国便是天圣教。若是没有调查清楚，那些官民进入大学

0: 去的人定会死伤惨重的。
1: 陛下所言非虚，国师所谓皆是，我们唯有相信他。
0: 信他们不如信自己。
2: 所以说秦牧也成了这个大虚的拯救者，
0: 他人所作所为，
3: 对，
2: 在上一集
0: 接他人之职，
2: 他也是这个，
0: 我只有自己变得更强大，
2: 独自一人啊出来
0: 才能改变很多事情，
2: 说服众教派。
0: 可是
2: 啊，开始去
0: 有人阻止我变得强大，
1: 何出此言？
3: 对，需要这样正义的人。
0: 你体内的修为壁垒是否为大道神音？大道神音阻挡着我们，神音竟能与我体内的灵胎声音相似，莫非我的灵胎被神音封闭？若是如此，那神是在庇佑着我们，还是在阻挡着我们？
4: 哈哈，问得好，
1: 你来了。
4: 祖师，当你问出这句，你心中便有答案。我说的对吗，少教主？
5: 交给你，带上他，自会有人找你。
0: 可是我在大虚之中，亲看见神魔对抗，神女的那些余晖，仍然庇佑着大虚的那些灵。
4: 曾经的神灵的确在庇护人类，但自从那场坠落的浩劫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派人前往大虚，走遍大虚的遗迹，发现了一些痕迹。
6: 哀皇6420人，天相变，降雪30日，云锁80万里，不见天日，饿殍遍野，匪盗四起。哀皇命诸神王莽处置。哀皇6430年，天降火流星，星雨如潮，火山大发，大地震动，地面千丈沟壑万马，河流干涸。次年，太阳消失，日月无光。
0: 这里是
4: 大雪。
0: 国师，我们进入大虚就是因为这些
4: 变革，是规则之争。严康国想要变革，就要改变规则。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宗门派系，还要面对制定规则的
0: 神。
4: 我早已步入神桥，世间能伤我的人屈指可数，但那人仅一指，我几乎重伤致死。
0: 那你为何还要继续？
4: 因为陛下和我都不想严康国成为下一个大虚。如果神来阻我，我亦可弑神。
0: 弑神？村长，
7: 我传你剑术，林地魂，你要看中年神温阳
2: 的在线，
7: 领悟剑心，
2: 刷那个这种比较经典的剧目来，他们其实也并不弱啊。这些可都是曲
7: 剑，此剑者，君心无神无火无火，杀伐之术斩尽荆棘，
2: 就像这个男主
7: 亦可杀，
2: 跟别人都小看，但是这个剧其实也告诉我们，人都是自己的，说不定在某个领域。

0: 大同，你看还有歌，
1: 配乐也要到位，
0: 对，特效配乐、演技颜值一个都不能少啊，关键是剧情。
2: 死神一句，
1: 是不是周围来的人都？

0: 突破了，是这样。哎，谁突破了？这么大动静！
1: 这个方向好像是大祭酒的住处。
0: 大祭酒？难不成是秦宇？

过六合境就出这么大的动静，天魔教果然人才济济。爷，感受到了。

0: 人皇界，难道下界又有新的人皇出现了？
1: 等我们边看剧啊，注意分布这个剧情。再过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会和大家有一个互动。我们要想赢得我们这些我的签名照的话，必须要回答对的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和咱们今天晚上看的剧

0: 残废，你没有了手，没有了腿，还想挡住我的去路，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如此，那何不试试看？你没有多长时间活头，护不住新人皇。我不用我的命与你的残命硬拼，
1: 不敢与我拼。
0: 让我滚回去！我说过，护不了新人皇。

0: 我不会去杀新人皇，会有其他人去。要不是你们这群老东西，那随他们去。回上苍，
1: 星君，我们还未斩杀新人皇，不是这样回事。
0: 看到关键处啊，我们先请我们的导播给暂停一下啊。那么这个剧非常的精彩啊，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但是。 我们的红包更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啊！大家来看这个公屏的右上方看到了这个红色的红包了吗？我们说边看剧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点开这个点击抽奖这个环节啊，朋友们，来看到了吗？上面的点击抽奖，然后点开它，这里面就可以进行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抽奖最高的奖项是88元的现金，祝您好运啊！这也是我们大象每天都在送出的这个福利。另外呢，朋友们啊，今天还有一个互动，和我们的。

不一样的主播这个评选有关。只要是您能答对今天晚上我们剧目当中的一个问题，由我来告诉这个大家这个题目，您只要能答对就能获得今天我来值班获得我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也希望您有这份好运啊，喜欢思凯的朋友们可以参与一下。那么今天晚上我问出的这个题目就是，在这个剧目当中男主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来，我们看看谁的手速快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牧神记之延康变法》这里面的男主啊，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字，他姓秦，他的名字叫什么啊？如果是知道的朋友们赶紧打在公屏上啊，我们把这个谜底稍后揭晓。嗯，只要是能答对的朋友们啊，这个就能得到啊我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看剧。

0: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况且你已经没有筋骨了，还要整，这下爽了。
1: 他杀的可比我重，上苍的那些个老家伙都比我大过。
0: 哎，看把你能的。
1: 好苦啊！我将这个黄剑传给木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今天，上一定会派人来找木儿。我现在已经废了，他们不会把我放在心上，但新人皇，他们一定会缠我。
0: 所以，你就去阻挡乔星君。
1: 我打退了乔星君，以后来找木儿的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强者了。他们去得按规矩来，如果不按规矩，那我就逼着他们用规矩来。

0: 我遇见老人黄啊，残了，但依旧。
1: 为什么我们总说这个神剧啊？这个神剧关键在于，你看，现在这种特技确实是太炫了。让我们耳目一新，跟原来这个追剧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这个就是感觉现在科技
0: 派年轻代的顶尖高手出手。
3: 星君，你准备让上苍中的
1: 几点抽奖？现在就可以抽奖了。
0: 上苍年
1: 轻代现在可以点开这个
0: 来第一高手，
1: 上面抽奖，下面投票，给四凯来投票。今天我跟大家这个互动的
0: 老人黄老了，
1: 大家要记清楚啊。我们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他在剧中叫什么名字？他姓
0: 秦，
1: 答对的都有奖啊！
0: 绝后患，而且严康国变革，
1: 看谁的手速快，谁先答对啊，谁可以获得签名照。这是我们所有主播们啊，参与到我们这次不一样直播的大家的这个签名照。
3: 现在让他们知道何为神。
0: 我反严康国师改革变法，不为私利，为的是道。所谓道法自然，不得干预。严国师自认神通通天，这是伪道。一座天地，这是当年大虚经过的灾难。
1: 严康国
0: 要立刻停止变，
1: 没关系，再换部手机，继续参与。
0: 就要变成下一个大虚。
1: 最高奖是88元。
0: 阁下是？弟子道主拜见上苍。
4: 拜

0: 见上了。
1: 上苍有令，延康皇帝道行师，不顾人间疾苦，导致众派揭竿而天下大乱，故降下天下，警示众人。道主，请你派人一同讨伐延康国，恢复天地清明。
2: 只是
3: 上苍之令，我道人不可不从。
4: 说的是延康，
3: 可延康国国事，
4: 刚才我已经提示了，他姓秦，
3: 但凭我道人一人，
4: 哎，你看，
3: 无法奈何
4: 阮籍啊，首先打出来了啊，
1: 稍安勿躁，
4: 秦穆没错、啊，
1: 我已通知佛门，
4: 记住，祝贺你啊，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缘分。
1: 五日后，
4: 这个我的签名照，
1: 我们一
4: 会儿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小编啊，这个来领取啊，谢谢，谢谢你的参与，没错。看了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男主叫什么，
1: 这
4: 叫秦穆啊。我们继续来看，
1: 事关国事，而且事无大小，
5: 万一现在就是这些剧的一个名字跟就是主角的名字也
4: 很像，
5: 哎，这个剧叫《
4: 穆神之传》，直接封神了，
3: 快上。
6: 真漂亮！这
1: 身法！来人！
3: 陛下，
1: 传京城六品以上官员，上朝议事，不得有误。
3: 是。
5: 你确定是开门那个女主？
4: 对。
7: 原来是你找我呀。
8: 这皇宫之内除了是我，你还想是谁？来、啊、坐下坐下。
7: 这是引魂香。
8: 我在内府36000卷之内找到了最适合引导宫的修炼元神之法，你刚突破，需要修炼元神，我传给你。

0: 双修之法。
1: 我们彼此种下情蛊，虽无夫妻之实，却有夫妻之名，天下大变之时难挡。你我唯有自强这一条路。
2: 女主光环此刻显现。
3: 这个女主也特别美。

0: 隐喻传来急报，连日大雪防倒无他，人畜死伤无数。报，南疆急报，雪花飘过，连日不绝，庄稼全部冻死。
1: 大雪封天，连日不绝，从我北到天南，贯穿整个盐康国，
0: 这是天象之灾呀！
2: 盐康国国土辽阔，
0: 南北九万里，东西八万里，居然全定下雪，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2: 盐封地，出来受死！

0: 各大门派，有点像武林大会的感觉。
1: 对，有一种那个西游记那什么那个孙悟空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在上半集当中呢，当那个咒语念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紧箍咒，而且上半集当中的那个有点像什么蜘蛛，这个蚕丝洞啊，
1: 对，
0: 还有这个七十二变。

0: 啊等等。
1: 鸟雀鹦鹉，
2: 哼，天马行空的这个编剧特别，
3: 请你们入朝为官，
2: 编剧的这种想象的，
3: 这是你们不愿意出山。若你们真心实意的为百姓着想，为何不用你们的神通庇护百姓？
4: 修道之人要远离尘世，方能成就大道。
1: 修佛之人避开因果报应，才能立地成佛。
3: 那你成神了吗？你又成佛了吗？
1: 这天下早已没有了神佛。
3: 好一个远离尘世，躲开因果，在我看来啥也不是。
1: 世人皆有罪，
2: 还是
1: 陛下
2: 坚定啊，
1: 视为天罪，请陛下降罪以正，向天请罪，向黎民百姓请罪。
5: 陛下一意孤行，势必会让严康国被众神遗弃，到那时严康国就是第二个不见天日的大虚。
3: 哎，还记得我幼时随我父出访一个叫元起国的地方，那里正在闹雷灾，劈死了不知多少无辜的百姓和牛羊。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文武百官和百姓跪在雷灾中祈求请罪，可是结果呢？结果就是那雷灾的始作俑者根本就不是你们口中的天神，而是一个叫雷隐宗的宗门。因为他们禁锢少了些，便劈杀了百姓，劈杀了皇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定要掀翻你们，打掉你们这些自是高人一等的宗门世家，还人间一个真正的太平。
1: 陛下请三思。
3: 神魔不死，大道不止。
1: 陛下当真要一直错下去吗？
5: 既然如此，那就换个皇帝吧。
3: 那就要看看你们的本事了。

0: 失忆身形，却在助纣为虐，可惜了，已经无法成。
1: 道主道貌岸然，偏偏别人还可以，别把自己骗了。
2: 这天下终究是谁强谁说了算，只要他够强，那他就是神。
3: 荒谬！神佛在上，不容亵渎，妄想成神必将遭受业火，而这天下灾祸都是你们造成的。
4: 陛下得罪了，我会杀了你，令你心底还天下一片安宁。

0: 都说国师是道法奇才，但世人却不明封地。陛下早已是大宗师，完全可以开宗立派，自创一个圣地。可惜，可惜呀！
1: 严康伯就是我的圣地，百姓就是我的圣子。我尽万民之福得到，此生必要为民请命。若有违背天命者，死！违背天命者。

0: 止。
1: 竟有如此实力，难怪你敢打破上苍之下的规则。
2: 倒是因为你太看轻自己了，你根本就不敢往高处看。
1: 那又如何？得道者多助，失道者辅助。禅宗助我，
3: 除魔卫道，一时同子，诛灭暴君，普度众生。
1: 是。诸位施主，请让开。

0: 我本来以为就你们有帮手，
1: 你要拦我？拦你？我要杀你！施主所造的恶业，势必会遭受报应。该报应的是你，这天下苍生你不救，你修的是什么道？
0: 你身负魔气，早已是一介魔童，还敢妄言拯救万民？我心中有道。 佛是神，
2: 亦是魔。
3: 大胆，竟敢想佛祖！

0: 杀案。
1: 施主所造的恶业势必会遭受报应，
0: 该遭报应的是你。这天下苍生你不救，你修的是什么道？
1: 你身负魔气，早已是一介魔头，还敢妄言拯救万民？
0: 我心中有道，是佛，是神，
2: 亦是魔。
1: 大胆，竟敢是佛！

0: 砍不死的猪。
1: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吗？
0: 三魂齐动，七魄皆惊。
1: 说吧，就那个主意嘛，然后明明就是。
2: 咱们也到转机当中来了，
1: 对对对，然后也采用了。
0: 既然你们喜欢躲避尘缘，那我便了却了你们这世界的尘缘。
3: 魔衣，天魔造化功，严康伯果然被天魔教渗透，严峰帝早已换作他人了。李轩，将他给我一臂斩了。
4: 是，高主。
3: 天印。

0: 强大的元气，林轩攻势不断。
1: 林轩，你是道门之中修炼阵教之法的天选之人，唯有你才能够完全施展出教师附篇的前十三篇，七星之下如何位列前三之术，用阵教剑法杀了他。
2: 这基本上到了终极 PK 阶段了，
3: 到此这一剑势必惊天地。
4: Oh, my God.

0: 可能！
1: 这是什么信息？
0: 火可杀，山可拔。
2: 两大宗门名满天下，如今败在我手中，真是可笑可悲。
0: 一剑破万法，原来你就是新人王，也好，免得我亲自去搞了。
2: 哼，那我就要看看你跟这些废物有什么不同。原来是霸体呀、霸体天下无一，只有我是真霸体，而你
3: 他
2: 是假的。
3: 就多元化，
4: 对，特立独行的那种啊。
0: 管你什么霸体，我乃上苍传人，杀你绰绰有余。
2: 那我过了你的霸体。
3: 这个是真的是终极平

我只会搬得更快。阿弥陀佛，一山更比一山高。

0: 这就是霸体。普通人只能修炼一种元气，他们竟然可以四种元气。
1: 四种元气，
0: 生生不息，这已经
1: 不是常规的道了。

0: 你有如此修为，定能成就一方天地，我想不通你为何要逆天而为。我大虚被称为神器之地，所以大虚的人就该死。炎康国要救大虚，神就要将炎康国变成第二个大虚。炎康国的人就也该死，凭什么？苍生本弱，弱者何辜？天意难违，何为天意？听话就是天意，不听话就是天意难违。 那这天意是什么？是歪理，还是邪说？你休要逞口舌之快！你若是没有瞎，你便睁眼看看这世界，看看你们的旨意到底带来了什么？因为你们坑的所谓轻微警告，百万生灵无辜枉死，这世界已沦为地狱，我大虚亦是如此。就因为你们的旨意，让我大虚的百姓成为人人喊打的器皿，他们被践踏。 被屠杀，被踩在脚下肆意凌虐，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1: 说你们尊神、敬神，神怎会如此？
0: 你口中的神，值得我去尊、去敬吗？大虚的人祈求神使，神不在乎；炎康国的人祈求神使，神也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1: 你在乎。
0: 你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法掌握，你错了！我不仅要掌握自己的生死，我还要掌握神魔的生死。
1: 神永远高人一等，而你只能跪神祈怜。
0: 与其跪神祈怜，不如站起来，做自己的神。神魔不死，大道不止，只有这样。 人才能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掌握自己的生死。
0: 你真的以为上天就高人一等吗？你跟我一样，都是器皿。你若不信，我便证明给你看。
1: 你要让我看什么？
0: 苍天有臂，是神的禁制。
2: 而我要打破天，让你看看是真是假。
3: 怎么，你要破天吗？
0: 不打破天，如何才能让你知道是真是假？
2: 这神力直接巅峰了。
4: 假的，
3: 这不可能！
5: 假的，言过重，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2: 说不定你暗算说他们的这个世界是假的。
0: 若我今日能破天，
2: 所有的人都不必再做神魔的奴仆，不必再向神魔的背后摇尾乞怜，
0: 任人宰割。
2: 笼罩之下，
0: 助你破天。
2: 哎，大家伙齐心协力了，这时候。
0: 这就是炎康变法啊！好。 会让你看清楚的。

0: 群星移动，裂缝中的星辰消失，待到天路消失，星辰又恢复正常。
1: 这日月星辰就像是挂在天上的一块幕布。
0: 这不可能。
2: 监天司禀告你们运算的高度和厚度。
3: 回禀国师，我监天司百人齐全，得出结论。
4: 讲给他们听。
3: 天高十万里，厚度却只有可怜的300丈。
0: 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阿弥陀佛，
3: 距300丈有太阳，有月亮，有银河，还有无数星辰。器皿，器皿，你是器皿，你也是器皿，你们都是器皿，都是在神魔笼罩下的器皿。
5: 璀璨星河，日月星辰，都是假的，
3: 都是假的，
5: 都是贴上去。
3: 我不甘心做器皿，所以我走出大虚。当我发现这天是假的后，我更不甘心，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操纵着我们。
6: 不，不，我不会是器皿，我不可能是器皿。道门弟子，我们走，回山。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何为道法？何为自然？自然为假，道法为虚。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大道，竟是被他们所编织的虚妄。
0: 道主，
6: 剑道14年，从未有人练成。师尊天资卓绝，用了一辈子研判悟透，原来不是练不成，连这自然都是假的，怎么可能练成啊？
7: 然后也不相信自己的道了。
8: 对，
3: 那这天意
8: 直接摧毁了，信仰都没了，
3: 堵住了这片天，让我们的道法显得无法再进步。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囚禁在这儿，只有打破这道天，我们才能得以新生。
5: 打破囚禁，重获新生。
6: 道门也好，天魔教也罢，朝廷，哼，我们在斗什么？他们会不会看我们斗得死去活来？
3: 只要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我们便能破天。
9: 这就是这片天地，诸位难道愿意成为这片天地的器皿吗？
10: 我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
6: 哼，我倒要看看这天外之道是为何道。
0: 上苍虚生花，去与诸位结盟。
3: 好，既要破天，便指天为盟，天盟。

0: 往狂澜之下终于到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啊，能有我们的剧搭子我们的高同学和我们一起来看剧啊。再次祝贺高同学获得了青春校园的我们的剧搭子的第一名啊，今天也领到了我们大象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礼物，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
1: 我们的大象。
0: 好，也期待你和你的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再和我们大象来合作啊，继续来看剧。当然我们这个每天的除了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剧目之外啊，我们的活动也正式的上线了。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青春校园由高同学他们所参与的那样的一次的这个剧搭子的评选。当然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剧场当中呢最近正在评选的是不一样的主播，大家可以看啊，点开这个红包就能看到。朋友们，看剧我们不仅是能拿奖，刚才呢我们的小编打在公屏上啊，今天晚上的88元红包的那位幸运观众已经诞生了啊，我们也祝贺他。除了上面的这个点击抽奖之外，下面的这个活动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主播，有我还有我的大象新闻的其他六位同事，我们一共7个人参与的我们的第一季不一样的主播的一个评选。现在呢评选还有4天3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因此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场活动，给自己心仪的主播来投票。今天晚上我值班，大家伙这票啊都投给我啊，我是3号思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给思凯来助力。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陆陆续续还会再进行，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啊，朋友们来退出看我们的这个主页，大家看就是现在这个2026看剧王，看到了吗？如果是今天晚上没有抽得我们红包奖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也不要遗憾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红包，这个是不用抽奖，只要您按照要求规则打满了卡之后，我们这个红包您就可以直接来提取了。另外呢这个每天看剧啊，我们除了看剧之外呢，在参与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只要您能答对在看剧过程当中我们主播提出的问题，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主播的亲笔签名的照片，也就是我们7个人的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也许下一个幸运的观众就是您。所以说我们每天都有好剧分享给大家，我也希望啊像高同学你们的这个同学们也参与到啊这个我们的更多的互动当中来啊，也多多的支持我们大象剧场，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家人们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互动。当然呢我们大象新闻呢也是力求于啊能够拿出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12月1日，北京紫禁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热闹喜庆。今天是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日子。然而，与屋外的热闹相比，坤宁宫的喜屋内却异常冷清。凤冠霞帔的新娘子呆呆地坐在床头，脸上残留着斑斑泪痕。17岁的溥仪站在旁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淡淡地说了句：“你自己睡吧。”说完，竟然转身走了。
4: 新婚之夜，溥仪一个人睡在养心殿，留下年轻的新娘子暗自垂泪。年轻的新娘子就是末代皇后婉容，这一晚似乎也预示着她一生的悲剧命运。那么，溥仪为什么要抛下婉容独自睡在养心殿呢？接下来婉容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3: 郭布罗婉容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八旗中的正白旗。从这张皇家相册的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婉容端庄秀丽，相貌出众，在当时众多格格中也是首屈一指。相传溥仪大婚后的第3天，婉容和溥仪一起在紫禁城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的两把头，黄缎织锦旗袍把她曼妙的身材衬托得非常美艳。17岁的婉容满脸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让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都极尽所能，不吝篇章，不惜溢美之词，争先恐后地对婉容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可谓盛况空前。其实婉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荣还接受过西式教育，懂得英语，眼界开阔，这一点是最吸引溥仪的。婉容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溥仪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婉容就经常将新鲜的西洋玩意儿引入宫中，比如卖国电影、照相机、自行车等。二人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岁月。那么既然秀外慧中的婉容深得溥仪的欢心，新婚之夜溥仪又为什么将婉容冷落一旁呢？原来据记载，溥仪在身体上有着难言之隐，所以他与婉容之间虽然有夫妻之名，其实并无夫妻之实。溥仪在文中也曾坦诚，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正因为这样，新婚之夜溥仪才会冷落洞房里的婉容。
1: 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婉容的自由，生活上的不如意也让她有些郁郁寡欢，但是婉容毕竟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也曾经想啊，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多彩而又落寞地过下去了。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
0: 1924年11月的一天，婉容和溥仪正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由远及近，一批士兵闯入了紫禁城，他们要求溥仪在2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原来当时的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他带着婉容和另外一位妃子文秀住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1931年的一天，天津大小报纸头版头条陆续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溥仪的妃子文秀将溥仪告上法庭，公开起诉，要求离婚。一时间舆论哗然，自古以来都是皇帝将妃子打入冷宫，还头一次听说妃子起诉要和皇帝离婚的，这等于说是要休了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桩起诉皇帝的离婚案。那么同样享受荣华富贵的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还要源于文秀和婉容之间的恩怨。文秀是妃子，婉容是皇后，婉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非常排斥。在紫禁城的时候，婉容常常刁难文秀。从婉容和文秀的一些合影老照片可以看出，婉容神采飞扬，而旁边的文秀却总是低眉顺眼，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妃子，倒像是婉容的宫女一般。在二人不断的冲突中，溥仪常常偏袒婉容，数落文秀的不是。到了天津，二人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溥仪每次外出都带着婉容，而文秀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宅院无人问津。溥仪在天津虽说是住在别人的宅院，但是以前在皇宫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改变。

0: 情好，就给臣下和亲族赏赐，甚至太监、侍从、老妈子也能领赏，唯独对文秀一次赏赐都没有过。文秀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不过在天津，曾经封闭的文秀也慢慢打开了眼界，在妹妹的劝说下，她毅然决定和溥仪离婚。文秀精心策划，逃出住所，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溥仪告上法庭。文秀的做法让溥仪颜面尽失，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将溥仪推到风口浪尖，这位末代皇帝气愤异常。最后溥仪和文秀的婚是离了，但是溥仪和婉容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自私的溥仪没有丝毫的自省，而是将全部的愤恨都发泄到婉容身上。在他看来，正是婉容的蛮横逼走了文秀，才让他不得不面对被离婚这样的奇耻大辱。当时时局动荡，溥仪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也拿婉容出气。溥仪对婉容越来越反感冷漠，到后来根本就不去婉容屋里了，两人形同陌路。婉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靠吸食鸦片排解烦闷，而溥仪呢，对婉容不闻不问。此时他的心思放在另一件大事上，溥仪一心想复辟祖业，他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与文秀离婚的同年呢，溥仪逃到东北，做起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婉容随后也跟着逃到东北，他的境遇会有所改变吗？在东北，溥仪对婉容的态度仍然非常冷漠，不仅如此，他还严格限制婉容的人身自由，婉容不能出门，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他饱尝空虚和寂寞的滋味。日子百无聊赖的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溥仪娶了一个新的妻子，他下令将婉容打入冷宫，还用铁镣锁住了婉容的腿，将她幽禁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溥仪对婉容如此绝情呢？在伪满洲国，一直有传言皇后婉容与侍卫私通。有一天，溥仪在屋内与人商量事情，他的一位叫李体玉的贴身侍从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溥仪忽然发现他的嘴唇上有红印，顿时起了疑心，就问道：你怎么还抹口红？李体玉一听明显吃了一惊，他忙说：奴才这几天嘴唇发白，就稍许点了点红色，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些。他的巧辩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自此，溥仪对这位贴身侍从起了疑心。经过调查发现，婉容的确与侍从李体玉私通，而且已经怀有身孕。溥仪大发雷霆，将婉容打入冷宫。为了避免丑闻外传，溥仪将婉容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这位末代皇后像消失了一般。经过这一次的打击，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变成了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的疯子。她不再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一保留着的一个习惯就是吸食鸦片。婉容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两腿已经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屋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骨的缝隙中看人。 雍容华贵到憔悴枯槁，婉容一生享受了荣华，也经历了逃亡。最后，婉容在极度病痛中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年仅41岁。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8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喝茶，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晚容一天嫁进皇宫，以便在溥仪大婚时跪迎皇后。文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宫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她，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 突然他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
1: 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
0: 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回到静园，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
1: 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静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5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坚定最终换来了一生的自由。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
2: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1: 1917年，这年元旦，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的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 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说，皇帝寿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2: 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
1: 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0000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四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宫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 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0000两，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他听说皇帝缺军费，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然而还没等崇祯筹够军饷，起义军就打到了京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只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起义军攻城不止，眼看破城在即。他回到乾清宫对皇后说了一句话，大事去矣，然后开始安排后事。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随后崇祯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当晚凌晨1点，朱由检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节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

0: 前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2年的1月2日上午，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村民董建华正拿着毛笔和小刷子擦洗着桌上一堆堆的古代陶片。把每一片都擦拭干净以后，董建华还要在陶片上编上号码。忽然，他拿着一块陶片翻来覆去地擦拭，还特意拿到太阳下，手指摸着陶片，小声嘀咕着：“这上面写的是啥字呢？”
1: 1992年，董建华生活在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呢，不是耕地劳作，而是整理古代的陶片。除了清洗陶片上的泥土，还要给大量的陶片编号。因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加入到这么复杂的考古工作里呢？一切还要从这个丁公村说起。
0: 在1982年春天，丁公村发掘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村民都说，就连我们农民种地翻土的时候，随便几铲子就能挖出来好多的陶片。远远望去，整个遗址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大片的土地微微隆起，大约高出周围地面1米多。1984年，丁公遗址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来到丁公村进行实习。令人称奇的是，在山东大学学生多次考古实践中，丁公村还在持续不断地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遗存。丁公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此后定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基地。1987年9月1日，由3名教师、2名研究生和14名本科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丁公村。这些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就住在了建于50年代的旧学校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农村，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山东大学的带队老师对学生们说：“咱们尽量节约村里的资源，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生活问题，大家千万不要麻烦村民。”就这样，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正式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踏上丁公遗址，各种陶片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了没多一会儿，大家就采集到将近半袋陶片，还捡到一件蚕食釜和一个石箭头。慢慢的，老师和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里到处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还有形状各异的石器等等，就连睡觉的床铺下都堆满了装陶片的口袋。看着屋里屋外堆得满满当当的文物，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可犯了难。老师和学生就这么几个人，如果记录和保护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些文物很容易遗失或者损毁了。这该怎么办？这些数以千计的文物该怎么保护呢？
1: 1987年的山东农村，物资与人力条件还是很匮乏的。不过，朴实的丁公村村民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民工小队， 帮助老师和

0: 学生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工作。而当时只有20多岁的董建华正是民工小队中的一员。
1: 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来到了山东省邹平县的丁公村。提到丁公遗址，这里的村民说起陶器、石器、骨器都是如数家珍一般。几位年纪大的农民都还曾亲手挖出过文物，他们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啊，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我们村里，我们农民懂得不多，村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些老师和学生，我们可是必须得帮上一把。丁公村组织的民工小队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不光宣传让村民保护丁公遗址，还劝说大家不要在遗址附近取土挖掘。除此之外，民工小队平时还要帮忙洗陶片，往上写编号，甚至也要帮忙看管库房。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城里来的老师们让干啥，我们就干啥。1992年1月2日的上午，刚刚从村里回到驻地的带队老师一进门就被激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原来这天上午9点多钟，来帮助整理陶片的董建华在写1235号灰坑的陶片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有许多道道，因为比较特殊，就告诉了正在同一屋内写记录的老师和学生。带队老师接过陶片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上面大下面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花纹，右手第2行的第1个字还有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像。陶片上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的都较细，但清晰可见，而且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看陶片形状，应该是一个大平底盆的一角，看质地是属于龙山文化偏晚时期。如果陶片上真的写的是文字，这可就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时期，这块龙山时期陶片上的花纹，如果真的确定是古代文字的话，那就将中国文字历史至少提前了800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老师却表情平静地说，可能是文字比较重要，大家先回去做各自的工作吧。看着老师的表情，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本该高兴的事情，老师怎么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0: 带队老师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对老师来说，陶片不是在现场发现的，又像是烧制之后后刻上去的，要是贸然公布了消息，肯定会有人认为是伪刻的。那么年轻的农民女工和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发现，到底结果会如何呢？
1: 带队老师私下找到另外几位老师说道，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陶片是不是伪造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周全一些，把每个环节调查清楚，消息先不急于公布。接下来，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其他文物专家，详细地调查了1235号灰坑出土遗物的运输和存放等情况，还对所有有机会接触这个灰坑陶片的人逐个进行了排查，一一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 最后，山东大学的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1992年，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协调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鉴定会，并分别请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进行了观摩和鉴定。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原始的文字。专家们的肯定让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如释重负。1992年末，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一起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那么，这丁公陶文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2: 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的啊，就是说有几个字啊，应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这个是帝俊或者叫帝魁啊，这个是在传说里面甲骨文里边都有这个字，啊，左边这个呢是陶粒啊，我们说一种吹气，啊，龙山时代恰恰是这个当地的啊龙山时代的遗址，包括这个遗址本身，都有这种器物出土。下面的呢，这个是很清楚啊，像一个安了饼的一个斧头，啊，这三个字是没问题。另外左上角这个字呢，左边应该是冲鱼的啊，我们说河里的那个鱼啊，啊，但是整篇文字谈的什么内容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啊。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判断，啊，当然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占卜的一个记录啊，像社科院的冯石先生啊，考古所，他认为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用鸡卜啊，用那个鸡的骨头进行占卜之后的一篇记录啊。他甚至认为呢，这个丁公陶文就是现代的彝族的啊这个原始文字。
1: 彝族文字，也就是彝文，指的就是中国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很多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彝族文字的前身。看丁公陶文的笔画形态，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也有可能含有彝族文字的概念。1992年末，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山东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毕业实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以往的商代晚期提前了约800年，丁公遗址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0: 族的选择，咱不理解。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法国，微笑是下层阶级的低俗表现，大笑更是如此。因此，要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展示这些情绪。当时的艺术创作惯例也就对人像的面部表情和仪态有严格的规定，画像主人公一般都不露出牙齿。18世纪人们的审美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公共场合或画像时微笑甚至露出牙齿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受欢迎的社会特征。这其中除了人们的感性认识有所变化外，还有一项技术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人们笑或不笑，除了看自己的心情和礼仪礼节外，还被什么所左右？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唐的故事，看他如何搅动世界。
1: 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沃尔维恩，小的时候呢，他们家对面有一家小报刊店，但是呢，这个地方的小朋友们呢，都把这个报刊店叫糖果屋，因为这个小店的柜台上啊，虽然是摆着各种各样英国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报纸，但是柜台后面是堆着一排一排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的全都是糖果。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只要当时的食品配额券允许，他们就会尽可能的多买一点糖，但是呢，大多数时候孩子们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那些罐子，因为在那个时候钱和物资都特别的有限。但是即便是这样，你沿着这个街道再往前走上个几十米，就有一家糖果店。就那个小店是一个特别邋遢的小平房，里面只卖糖果和巧克力。光有这些好像还不够过瘾，所以当地的人呢，还可以到街对面的一家合作社连锁店，他们到那儿买巧克力、糖果、饼干、蛋糕。咱就这么说吧，即便是在那个经济拮据的年代，这些对孩子们来说就像装满各种甜食的聚宝盆一样的这个店铺啊，都离他们家不过几百米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配额限制，就让当地的这些人呢，对甜品的渴望就变得更强烈了，甚至呢，有的时候会不惜动用生活必需品去交换，就只为了享受甜品带来的那么一丝片刻的快乐。詹姆斯·沃尔维恩的妈妈就曾经用仅有的一点这个培根配额去换了祖父母的甜品配额。那我想告诉您的是，这种对甜食和巧克力的依赖绝对不是只在他们这一家发生的，在整个社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詹姆斯所有的小伙伴和他的家人对甜食都特别上瘾，在节日、假日、生日啊，孩子们都会收到巧克力、糖果，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最称心的礼物了。作者每年夏天从加工棉花的工业小镇长途跋涉到爱尔兰海边度假的时候呢，要特别享用的海边美食之一就是那些甜甜的黑檀棒棒糖。那他的妈妈和妈妈团们总是在不停地抱怨，哎呀，你看这个物资太少了，这生活怎么能够啊，特别是糖啊，这离了糖根本不行啊。他就说，在1942年到1953年，就在那个年代，什么东西都得加糖。孩子们带着糖去上学，在学校吃的这个吐司或者是面包上面，也要蘸甜甜的那种果酱啊，甚至甜到发腻，或者干脆就直接撒上一层糖。
0: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实施严格配给制的年代，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人们尽最大所能凑合熬着，可谁能想到糖却自始至终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当1953年当地甜食配额制结束时，人们长久以来受到抑制的甜食欲望获得释放，商店被迅速洗劫一空。作者詹姆斯·沃尔维恩兄弟俩抢到了一小盒牛奶巧克力，当时很少有人想到糖还带火了另外一门生意。
1: 哎，这糖带火了另外哪门生意呢？咱闭着眼睛都知道，牙科呀。就这些人呢，就成了当地牙医诊所的常客，他们要拔那些被糖腐蚀的牙齿。詹姆斯·沃尔维恩所有的长辈都装了假牙，那他的老爸在21岁的时候就拔光了所有的牙，妈妈呢是在30多岁

0: 的时候就剩了那么几颗牙，也都掉光了。奶奶、叔叔、姑姑还有其他什么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是装的假牙，只有他的爷爷，哎 ，grandpa 是一个例外。詹姆斯·沃尔维恩还记得亲戚生病了，他去家里探望人家，然后呢，就看到他这个床头这个玻璃杯里面泡的那个假牙，就冲着他是呲牙咧嘴的笑。哎呦，他当时吓坏了，他觉得怎么会这么恐怖？不过当时没有人觉得没有牙齿是一件很怪异或者是非同寻常的事儿，就是大家对一个人说没牙了，或者牙掉光了，或者他安的全是假牙，对这样的事情觉得太平常了。在詹姆斯·沃尔维恩家，甚至他都怀疑在他们那儿的整个的这个社区，戴假牙的成年人要比有这种原生牙齿的成年人要更多。假牙还一度成为家庭调侃取乐的源泉。他就记得有个亲戚呢，打喷嚏的时候直接把这假牙就给喷飞了，还有一个年纪大的邻居呢，把自己假牙整丢了，结果一家人硬生生把家翻了个底儿朝天，那到了也没找着。最热闹的就是正式的那种家庭聚会啊，亲戚们呢就是应邀去人家家品茶，喝下午茶，吃茶点。就在这个时候，就那些不合体的切了咔嚓作响的那些假牙就露出马脚了。其实当时呢，詹姆斯·沃尔维恩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他花了很长时间最终搞明白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这些伤害，在给他们搞这些破坏。现如今翻过头去看，历史早就已经给过他答案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糖在英国，尤其是詹姆斯·沃尔维恩上层的这个阶层当中是盛极一时，女王钟爱甜食。1597年，法国驻英国大使形容64岁的女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她牙齿枯黄，参差不齐，因为缺牙严重。当她说话很快的时候，人们根本听不清楚她说了什么。而一年以后，另一位拜访者发现女王的牙齿又全黑了。
1: 如今人们意识到，当糖与细菌发生作用时，会产生一种破坏牙釉质的酸，从而对牙齿造成极大的破坏。詹姆斯·沃尔维恩还看了近年来考古学家的相关研究，他推断直到精制糖的出现，我们的祖先才普遍开始遭遇牙齿问题。这一信息藏在维苏威火山毁灭性的大爆发中。
0: 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火山喷发之一了。公元79年八月的某一天，火山喷发摧毁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还有就是附近的很多城镇。因为太多的人之前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所以都死在了这个滚滚的热浪里。这些包围着城镇和居民的火山灰最终硬化成了浮石，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困在浮石壳体里的这个尸体腐烂了，只留下了一具一具的骨骼。那些如今科学家、考古学家、放射科医生、牙医就对这些遗骸做了分析和实验，就这些被火山灰和熔岩掩埋了多个世纪的遗骸开始向世人揭示他们生前那个时候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状况。通过咱现代的 CT 扫描，研究者就发现30具遗骸的牙齿状况良好。扫描、 X 光和牙齿分析都显示，遇难的人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是儿童，几乎都不需要进行牙齿治疗，有蛀牙的人呢更少了，那他们遇难的时候牙齿状况是很好的。后人呢，从很多历史的文献当中了解了他们的饮食习惯，那是一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有很多的水果和蔬菜。另外呢，詹姆斯·沃尔维恩就强调，更重要的是他们喜欢无糖或者是低糖的食物，并且呢是不吃精制糖的。 很多考古学家和医学家对古代墓葬遗址里的牙齿做检查，也发现了相似的这种情况。比如从英国铁器时代到中世纪晚期的遗址里面，考古学家一共找到了1000具英国人的遗骸，那这些遗骸的牙齿都是健康的完整的。那通过对504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遗骸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没有因为糖导致的蛀牙。
1: 然而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英国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转型时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遗骸证明，这时期的英国人普遍有了坏牙，大量的蛀洞和整体牙齿健康糟糕等一系列牙齿问题。人们不仅收集了英国人2000多年的牙齿数据，还对全球牙齿和考古数据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一重要转变背后的罪魁祸首指向了糖。
0: 在南太平洋、古埃及和北美洲的原住民当中，也有那种牙齿腐烂的人，但是他们的主要原因就是年龄太大了，不是说什么饮食习惯的问题。有一位著名的牙科教授总结说，差不多在17世纪之前，人们牙齿疼痛的问题呢，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那是因为大家既不吃甜品，也不喝甜饮。刚才咱也说了，伊丽莎白一世和那些英国的富裕子民们，他们都有很严重的牙齿问题，但是啊，就这些英国人和法国皇室还有他们的贵族比起来，真的这就叫小巫见大巫了。现如今人们甚至可以从当时的法国画像里面看出他们的牙是有问题的。1701年，亚森特里格为63岁的太阳王路易14绘制了一幅奢华的正式画像。这里格呢，用最能展示财富和王权的物品包装了路易14。哎呦，这效果令人炫目，都晃眼。路易14呢，个头很小，头发也很少，然后呢，他就给他戴了一个很大的卷发，这样能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高大一些，威武一些啊。可是你甭管这里格的画技多么的巧夺天工，多么的出神入化，那也有一个事儿他们没辙，就是这国王的嘴和这个脸颊，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路易14是一个没有牙齿的统治者，他在40岁的时候牙就掉光了。那这个呢，还是他的私人随从医护人员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和牙齿保健技术努力之后的结果啊！就这样也没法力挽狂澜。他们密切关注着路易14的整体健康状况，但是没人注意到他爱吃糖、爱吃甜食的这个问题。不光是路易14，法国人对糖和香烟的迷恋就导致了普遍都有龋齿问题。考古学家在法国墓地找到的证据显示，在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人的牙齿就已经腐烂了。和里格为路易14做的这个画一样，很多后期的名流画像都是很少露出牙齿的，主要原因就是画中人存在缺牙或者牙齿腐烂的现象。
1: 与欧洲其他海上和殖民强国一样，法国也在美洲建立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在美洲，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非洲奴隶及横跨大西洋复杂的奴隶贩卖网络。在这些岛屿上，奴隶们辛勤劳作，生产出各种热带商品，尤其是糖，而糖也用它的方式展开了报复。
0: 18世纪初，牙买加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产糖国，但是到了1770年，法国在加勒比海的主要殖民地就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糖出口地。那这个时候，法属圣多明各每年生产6万吨的糖，而牙买加只有3.6万吨。非洲奴隶生产的糖和咖啡为法国带去了巨额的财富，但同时也带去了严重的牙科疾病。凹陷空洞的脸颊、松弛的下巴、没牙，还有就是牙齿腐烂，这一切都好像是非洲奴隶对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所遭受暴行的报复。 数千英里之外的种植业让甜咖啡价格回落，成为法国的大众饮品。咖啡馆在巴黎街头遍地开花，喝咖啡也成了公共和个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有一个英国的游客就发现，法国人在咖啡里加的糖太多了，就多到什么呢？就你这个勺子啊，都能竖起来了。在微笑的时候展示出一排闪亮的就像钢琴键盘一样这种很健康的牙齿，这种理想是需要等到现代昂贵的牙科手术和矫正技术出现之后才成为可能的。20世纪末的牙科和医学是它能修复牙齿遭受的一些伤害，但前提您甭忘了，这可不便宜，你得能负担起费用啊。
1: 2015年，一项关于现代英国儿童的牙齿健康状况调查显示，他们的牙齿与三个世纪之前的法国贵族的牙齿一样惨不忍睹。很多儿童不喜欢笑是因为他们的牙齿情况糟糕。有调查称，当时超过1/3的英国12岁儿童和1/4的15岁青少年因为牙齿问题在笑起来时感到尴尬。他们出生在富裕的社会，享受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打出生起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就受到了密切关注。可是许多英国儿童的牙齿健康状况仍然不佳，他们也像三个世纪之前的法国贵族一样爱吃糖吗？
0: 从1973年开始，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就发起了一项10年1次的儿童牙齿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到2014年，英国呢，大概有26000名5到9岁的孩子入院，接受了大范围的全身麻醉拔牙手术。这个和2011年的数据相比增长了14%。2016年，当时的英国公共卫生部牙齿健康主任桑德拉·怀特博士就直言不讳，虽然儿童蛀牙的情况有所缓解，我们仍然迫切需要减少儿童饮食中的含糖量。现代的英国儿童依然是需要面对几个世纪以前曾经困扰着路易十四的那个相同的问题，吃糖太多了。
1: 在初期，糖只是贸易规模较小的一种奢侈品，但是它的影响力却十分惊人，它激发了人们对甜味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糖一度还推动建立了商业及金融体系。得益于金融及商业嗅觉敏锐的意大利商人和金融家所做出的努力，投资糖业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在欧洲商人和银行家投资的种植园里，奴隶和自由劳工都从事着糖类作物种植和加工工作，其最终产品蔗糖在北欧城市里的精炼厂提炼后才销往欧洲富裕阶层的消费者手中。这种简单的糖业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糖在各国间和历史长河中翻滚，自身也发生了转变，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看糖在奴隶制中的角色。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糖的故事，第三集。曾经的糖是苦的。15世纪，欧洲人海洋探险的大时代起航，在葡萄牙人的带领下，欧洲人开始将探险路线向大西洋深处推进。其后又沿着非洲的海岸线南下，他们的初衷是寻找黄金和香料，并且探寻通往亚洲的海上路线。探险过程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在大西洋的岛屿定居下来，先是在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后来则是在几内亚湾以南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群岛。从此，糖类作物的种植逐渐成为商业拓展和土地开发过程中令人瞩目的一大行业。是谁支撑起了殖民地上的糖类作物种植产业？种植园主密切关注奴隶的健康和心理情况，是反省和救赎吗？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看他甜蜜背后的那段苦涩过往。
2: 1425年，航海家亨利为马德拉群岛的早期殖民者提供了来自西西里群岛的甘蔗。到了15世纪末，这个岛屿呢就生产了大量的蔗糖。同时呢，西班牙定居的这些人镇压了加纳利群岛原住民的反抗，在那儿他们也种了甘蔗。不光是这些，在大西洋的各大岛屿，就像亚速尔、加纳利、佛得角、马德拉、圣多美和普里这些群岛，只要条件允许，欧洲的殖民者呢就会在那儿种甘蔗。蔗糖很快就在马德拉岛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在热那亚和犹太金融家的帮助之下，葡萄牙殖民者在岛上种植了小麦和甘蔗，从此蔗糖就成了马德拉群岛利润最丰厚的商品。15世纪末，马德拉群岛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产糖地。那这儿呢，雇佣了来自非洲和加纳利群岛的奴隶。1470年，马德拉的糖产量只有大概是230吨。那在1500年到1510年之间，当地的糖产量达到了高峰，增长到了2645吨。当时甘蔗种植是男女奴隶搭配劳作共同完成，包括非洲的混血的，还有就是加纳利群岛的奴隶。这种种植园的方式好像是微不足道，但实际上他们给后来的美洲种植园主们提供了蓝图。佛得角群岛也被看成是一个有潜力的产糖地，但是那个地方呢，距离非洲海岸644千米，气候干燥，所以呢，殖民者不愿意搬到那么远而且条件那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变成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中转站，给那些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和农业生产者带去了除糖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商业诱惑。不光是这些地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呢，是位于非洲海岸附近几内亚湾的两个偏远的岛屿。这两个地方呢，本来是不太适合种植甘蔗的，但是呢，1471年葡萄牙殖民者沿着非洲海岸向南开拓的时候，发现并且登上了圣多美岛。这个地方的种植业发展也开始遵循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的模式。那这个时候呢，葡萄牙殖民者对甘蔗种植可 以说是驾轻就熟，在意大利人的再一次的资助之下，圣多美岛的甘蔗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了。16世纪中叶，这个地方的甘蔗产量达到了1725吨。在巅峰的时候，圣多美群岛有200家的糖厂，人口也增长到了10万，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奴隶加入到甘蔗种植大军中。
0: 圣多美岛距非洲海岸只有320千米，岛上的奴隶主可以很容易地用奴隶换取欧洲商人带来的各种商品。从殖民一开始，圣多美岛就是非洲海岸沿线贸易和殖民活动的中转地，非洲奴隶披枷带锁被成批运往圣多美岛的甘蔗田。在这里，奴隶是如何被当成商品一般对待的呢？
2: 1519年，4000多名非洲奴隶被运到了圣多美岛。几年以后，葡萄牙的国王不得不出手管制了，说这个圣多美岛的奴隶贸易有点太泛滥了，所以呢开始限制。到了16世纪中期，在圣多美岛甘蔗田里面从事耕作的非洲奴隶大概是有2000人。那当然，这是一个明面上的数字，暗地里可能会有3倍的数量，也就是差不多6000名的非洲奴隶被关押在围栏里面，等待着被贩卖到其他什么地方。因为买非洲奴隶很简单，而且成本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呢，岛上的甘蔗种植园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我不用非洲奴隶。那当时呢，光是在这个当地种植园雇佣的非洲奴隶就能组成150多个社区，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有多少人。那这个时候，圣多美岛的糖业发展模式呢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3个世纪之后，它的模式被加勒比海地区的糖业经济争相效仿。16世纪的圣多美岛糖业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当地产的糖被运到了比利时安特卫普做精炼，然后呢就被卖到了欧洲的那些时髦的各种宴会上。不过圣多美岛的糖业经济很快就没落了，就像它崛起的时候那个速度一样，很快。这原因呢，不是说欧洲人不爱吃糖了，而是圣多美岛被其他的地方取代了。欧洲人对糖的需求，整个的这个增长趋势是让人吃惊的。只是呢，这一次他们不再依赖非洲沿海地区，而是把目光投放到了大西洋彼岸几千英里之外的巴西。
0: 广袤无垠、土地丰饶的巴西吸引着殖民者带着非洲奴隶从圣多美岛迁徙到那里。18世纪初，原本蓬勃发展的圣多美岛制糖业几乎已消失殆尽，甚至还需要从巴西进口糖。在这场漫长的西进运动中，伴随着哥伦布1493年开始的第二次大航海，甘蔗首次跨越了大西洋。可把非洲奴隶贩卖到圣多美岛是一回事，而将他们通过所谓合法渠道贩卖到大西洋彼岸又是另外一回事。殖民者是如何将这件事实现的呢？
2: 哥伦布曾经住在马德拉岛，就职于一家热那亚糖业公司。他呢是密切关注糖的商业前景。在那个大航海时代，所有的欧洲冒险家和殖民者同样觊觎远方土地带来的任何商业和农业的机遇。他们会去找可以拿来殖民的土地进行农业试验和开发。他们热衷于把种子、球茎作物、植物、插枝这些移植到世界各地。不过大概没有任何品种能和种植甘蔗产生的这种可观收益相媲美。那些先到了美洲的糖料种植园主特别知道欧洲人对糖有多喜欢，那他们也知道非洲有甘蔗田需要的劳动力。1519年，巴西产的糖开始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小规模的出售。葡萄牙帝国颁布了特许经营权，叫船长权。这个权利呢，会给那些在巴西特定区域定居和开发的人。当地的印第安人呢，是首当其冲，为制糖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被迫离开曾经拥有的富饶肥沃的土地，迁入到村庄。最开始呢，侵占巴西的欧洲殖民者雇佣印第安劳工，威逼利诱，后来发现这效果不灵，始终没法吸引足够的劳工。16世纪70年代，巴西的种植园主开始把眼光投向非洲奴隶，就跟当初在圣多美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一样的。 到了17世纪，有超过20万的奴隶被贩卖到了巴西。1575年，葡萄牙人殖民安哥拉以后，就立刻开始在罗安达发展奴隶贸易。280万非洲奴隶背井离乡，从罗安达被贩运到了美洲地区，其中呢，大部分都去了巴西。当然，他们也改变了美洲人的人口结构。美洲大陆各地区人口非洲化进程的起源和高潮，都和种甘蔗有关系。一直到17世纪30年代，巴西的糖业都没有遭遇过真正的竞争对手。之后呢，英国和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新殖民地进行了一个激烈的竞争，但是所有地区，不管是牙买加还是萨尔瓦多，都依赖于非洲的奴隶劳工。那个时候的糖业经济模式就已经定型了，也就是说，糖和奴隶制密切相关。
0: 虽然在这场帝国的博弈之中，法英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但他们深知热带殖民地的巨大商业潜力，因此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大力开疆拓土。他们尝试着种植各种农作物，特别是烟草、槐兰属植物和棉花。然而他们仍旧很快地将目光转向了甘蔗种植和加工。一场糖的革命改变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面貌。如果说巴西成功激起了西方国家对糖的渴望，那么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变迁则开启了糖搅动世界的先河。
2: 18世纪，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糖产量已经达到了2.5万吨，超过了同期巴西的2.2万吨。这个时候，全球10大糖出口国都属于美洲的殖民地，出口总量达到了6万吨，而所有这些出口地都依赖于非洲的奴隶。糖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奴隶制的一个代名词了。因为甘蔗种植是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作业方式，它是需要成群的工人按照一定的节奏做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在加勒比海地区，甘蔗种植园主呢更喜欢用非洲奴隶。那这些被他们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非洲人，如果能在旅途和登陆当中活下来，他终其一生都要在甘蔗种植园去劳作。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是这样。那根据殖民地法律，非洲的奴隶和动产物品还有不动产是一样的，是可以被买卖、被继承和遗赠的，是相当于加了引号的物品。每一个参与着大西洋糖业贸易的人，尤其是那些种植园主和商人，都编造出各种各样使用非洲奴隶的理由。比如说，你看，他们生来就具有辛苦劳作的力量和对热带疾病的抵抗力，就他们这身子骨啊，如果不干这些重体力活，那就白瞎了。而真实原因就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别看路途远，用非洲奴隶的成本它是真的很低。来自大西洋各个角落、欧洲各大港口以及美洲各大港口的运奴船只都会聚集在非洲的大西洋海岸，他们会用各种商品来交换非洲奴隶。那这些奴隶呢，经常是被囚禁在非洲港口里面的这个运奴船上，这么一关就关好几个月。他们在这关着干嘛呢？没别的事儿，就是等到这个奴隶装满了之后，这船再起航。之后的这段航海旅程可以这么说是非常的凶险，比如说船上可能会随时爆发疾病，而且这种病死亡率很高，船员呢又很残暴，而且情绪呢也是喜怒无常，这些都让非洲奴隶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能侥幸活到上岸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很虚弱了，走路都没劲儿了，跌跌撞撞。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在美洲劳苦的一生打这儿才刚刚开始。在16世纪70年代，每年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大概有2000人，17世纪初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每年7000人，等到17世纪6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18000人。 绝大部分在美洲的非洲奴隶都集中在甘蔗田里面去做非常艰苦的劳动，在那儿他们被编排成了队伍，身体最强壮的叫第一队奴隶，就是你到了这个队伍里面，你不管是男人女人都会指派你去做最繁重的砍伐甘蔗的工作。那之后呢是第二队和第三队，包括小孩在内，那他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甘蔗给它绑起来，然后装到手推车上再拉到工厂。就这么说吧，只要能给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年龄再小他们也不可能放过你。就这些甘蔗种植园里面的奴隶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那等他们年事渐高的时候呢，就去做一些对体力要求不太高的杂活了。总而言之，这些奴隶终其一生都在辛苦劳作，一直到伤残事故或者是疾病，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在种植园的记录本上就会被写成老而无用之人。在种植园里，奴隶主监视着奴隶的健康和心理，根据他们的生理年龄和状况来分配适合他们的任务，所以非洲奴隶从很小的时候到老年一直都是没有停歇的时候。18世纪晚期，牙买加糖料种植园的非洲奴隶定期接受医生的检查，甚至会接种天花疫苗，因为在环境和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让奴隶尽可能的保持健康，这样才能让奴隶的价值最大化。种植园的分类账簿准确无误，当然也冷酷无情。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当人们在茶或者咖啡里面加上一勺糖的时候，有谁会为自己的这个动作稍稍的犹豫一下，思考一下，停顿一下？又有谁听到过种植园里面鞭子的响声呢？
0: 当奴隶制给所谓文明世界带来如此多的好处时，谁还会质疑它呢？对于欧洲人来说，奴隶制给数百万非洲奴隶带去的痛苦或不幸基本上都被无视了，它潜藏在地平线以下，看不见也感受不到，这一切从未受到实质性的质疑，直到18世纪70年代。
2: 那当时呢，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案件，挑战了英国国内的奴隶问题，而且开始撼动整个大西洋地区的奴隶制。也是在这个时候呢，人们也开始反思了，开始争辩了，说这个奴隶制在英格兰、苏格兰合法吗？你强迫一个人从英国返回奴隶殖民地合法吗？当遭遇海难，把非洲奴隶从船上扔下去之后，这奴隶贩子是不是可以为此索赔保险金呢？在法庭上，在更广泛的读者和公众面前，这些法律问题揭露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残酷现实。那个时候呢，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后来的法国革命，所以整个社会呢是相对比较动荡的。那这些问题呢，就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关于奴隶制的政治和道德辩论。可是最讽刺的，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辩论发生的时候，正好是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蓬勃发展的时期。
0: 在18世纪，糖的产量再次大幅增加，可并不是因为糖料种植和加工技术改善了，而是扩张了糖料种植面积。随着刀耕火种式的新土地开发，殖民地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当地的雨林，遭到了大面积破坏，整齐有序的田地被开发出来，形成了种植园。在此之后，这种为糖料种植扫除障碍而采用的刀耕火种的方式，继续给自然环境和人类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看糖的拓荒与毁灭。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激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